0: 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

0: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

0: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0: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何亚东介绍，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3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1至5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中国南亚博览会由商务部和云南省政府共同主办，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老挝作为特邀伙伴国参加，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德国、巴西、埃及等共计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南博会此前已成功举办9届，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增进交流、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目前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最大贸易伙伴。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将精心组织系列供需对接活动， 涵盖10余个重点产业专题及多个南亚国家专场，同步还将举办第3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商品茶叶节、南博新品首发等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合规指导、金融支持、物流对接、标准互认等一站式服务。此次展会设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南亚馆、东南亚馆、咖啡产业馆等13个展馆，其中南亚馆2个，南亚8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他们将集中展示南亚国家的优势产业与特色产品，包括孟加拉国的黄麻、巴基斯坦的皮革、斯里兰卡的红茶、阿富汗的地毯、尼泊尔的毛毡、印度的家具以及不丹的艺术品等。南博会第一天为专业观众开放日，后5天对社会公众开放。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以同心筑梦、青聚湘江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融合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天在香港开幕。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为期4天，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及海外的约500名青年代表及相关人士参与活动，内容包括开幕式、主题论坛、分组沙龙、实地参观考察等环节。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冰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家发展日新月异，为两岸和港澳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舞台。深化全方位青年交流，将进一步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情感认同，凝聚两岸一家亲、港澳一家亲的共识，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香港福建同乡会会长黄义辉表示，两岸暨港澳青年是传承同胞情谊、推动融合发展、实现祖国统一的生力军和接班人，希望青年朋友珍惜机遇，奋发有为，主动拥抱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祖国统一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鸿正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对接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也将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特区政府将善用香港独特优势，致力于培育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和正向思维的新一代，鼓励青年更加主动、深入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活动当天还发布了由港澳台粤闽5地青年代表共同发起的“湘江倡议”，港澳台粤闽青年携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1: 因厦津大桥厦门段建设需要，6月11号起，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切换至全新规划航路。 金通航道是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的核心航道，由于厦金大桥厦门段设计方案中施工水域与该航道存在交叉，2025年4月，金通航道原折线航道首次调整为顺直航道，2026年3月的二期改线则主要服务于厦金大桥厦门段27号、28号墩主体施工。金通航道三期临时改线工程10号启动，此次改线的新航道按照正式规划航道标准建设，双线航道通航宽度200米，桥区段单线航道通航宽度80米，可满足厦金航线主力客船在全潮条件下的双向通航需求。改线工程同步完成新航道航标布设与驻航设施升级，新设的8座灯浮标中JT19 灯浮标被升级为多功能航标，可全天候采集风速、能见度、流速等数据，并实时对外推送，航道通行安全性与智能化水平将得到显著提升。厦门海事局称，新航道启用后将为厦金大桥厦门段施工作业腾出施工空间，大桥关键墩柱施工桥面可全面提速。接下来，海事局将跟进新航道通航运行情况，优化通航环境，实现临时通航向正式通航模式平稳过渡。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近日，岛内自媒体人走上街头，对当地中学生、大学生及社会青年展开随机采访。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台独上战场时，绝大多数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同时，他们也认为，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台湾并无胜算。前民意代表郭正亮曾援引《美丽岛电子报》去年5月到11月开展的民调数据，岛内20到29岁青年群体近年来趋向不支持台独，更倾向统一。这意味着岛内的青鸟，也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减少，越来越多人清醒认识到台独根本行不通。此外，台湾联合报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岛内主张台独的人数占比创下历年新低。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本月初公布的民调也显示，有 68.7% 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近60%受访者认为应主动和大陆进行协商，让台湾变成和平之岛。台湾旺报社论分析指出，近70%台湾民众深知台独之路走不通，两岸应维持某种程度连结，这个比例与美丽岛电子报民调中中华民族认同比例高度相似。台湾青年两岸奔报网络主编陈崇祯表示，如今不少台湾青年从小接触大陆流行文化，在他们眼中，大陆欣欣向荣，不断发展。反观民进党当局不断宣扬所谓抗中保台，刻意制造对立仇恨，两相比较，如今不少台湾青年感受到大陆始终将台湾同胞视作家人，心中难免生出疑问，两岸本是一家人，为何要走向对抗？能和平何必打仗？能对话何必对抗？他们深知一旦两岸爆发冲突，自己只会沦为战场上的炮灰，因此和平成为他们的渴望，台独自然不会成为他们的选择。台湾联合报引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观点表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了解台独完全不可行，民进党不能再走偏锋偷换概念，平添两岸冲突与战争风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 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北京时间6月12号3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今天起至6月16号，两厢竞美羊城跃健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两岸150名青年共同开展电竞表演赛、基地探营、科技体验等交流活动。近年来两岸电竞交流如火如荼，这些活动呈现出哪些特点？电竞活动又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8: 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那么，日非擅自非法划界有何险恶居心？中国海警海事两大执法力量接连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行动，释放出什么警示信号？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7: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7: 今天起，两厢竞美羊城跃健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来自两岸的电竞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切磋，以游交友，以电竞为纽带，共同开启一场融合文化、体育、科技等多领域交流的青春盛会。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9: 小璐你好。
7: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电子竞技。据您了解，本次活动有哪些具体安排？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成效如何？
9: 电子竞技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以信息技术设备为器械的正式体育项目。 2003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的竞赛项目。它并非是单纯的玩游戏，而是在统一的规则之下，人与人之间智力、反应、协作与心理素质的综合对抗。职业电竞选手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具备战术思维、

0: 等前沿应用，文化交流、文旅参访、青年沙龙与联谊活动，增进情感连接。活动聚焦竞技加交流加体验，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去年举办的首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的电竞爱好者，14支参赛战队参加，台湾的 DCG 战队夺冠。赛事直播与社交传播覆盖广泛，社会反响强烈。活动突破了单一赛事，形成电竞加文旅加非遗加马拉松的多元交流矩阵，包括电竞基地参访、环秀湖派对、找个朋友主题活动暨一团和气非遗专雕体验、台青跑团征战苏州马拉松等，让青年在竞技之外深度互动。活动的成效显著，一是以赛连青，两岸青年用同一种语言交流，组队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系；二是产业互鉴，促进两岸电竞人才、技术与资源的对接；三是文化认同，通过文旅与非遗的体验，增强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为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成功范式。
1: 是的，近年来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海峡两岸上海青年电竞文化节、海峡两岸暨港澳电竞联赛、海峡两岸大学生电子竞技大赛、海峡两岸福州名校电竞营等活动在大陆各地相继举办，如火如荼。任女士，那么这些活动都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和亮点？您认为电竞活动为什么能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打开两岸青年交流的新空间、新通道呢？
0: 当下多地陆续举办各类两岸电竞交流活动，赛事品牌不断丰富，活动热度持续走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流形态，也让电竞成为两岸青年交往的重要新载体。这些电竞交流活动有着鲜明的特点与亮点。第一是布局广泛，类型多样，活动落地苏州、上海、福州等多个城市，赛事覆盖专业联赛、大学生竞赛、体育嘉年华、休闲嘉年华、主题电竞营等多种形式，兼顾职业从业者、在校学生、普通爱好者，受众面覆盖广泛。第二是跨界融合，内容丰富，活动跳出单纯的竞技比拼的框架，普遍采用电竞加模式，结合科技体验、文旅参访、非遗体验、青年座谈等内容，将体育竞技、传统文化与数字科技融为一体，交流的形式更加立体。第三是氛围轻松，重在交友，活动弱化竞技输赢，突出以赛会友的理念，门槛轻盈，互动氛围活泼，契合青年社交的偏好。四是圈层持续拓展，交流范围从两岸延伸至港澳地区，各类活动常态化开展，逐步打造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品牌。电竞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新媒介，首先是因为两岸青年兴趣相通，消解沟通的壁垒。电竞是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流行文化，拥有一致的话语体系和兴趣话题，天然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交流轻松自然。其次是团队协作，深化情感连接。主流电竞项目讲究配合互助，两岸青年可以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沉浸式的互动中建立信任与友谊，情谊更加的真挚牢固。再者，电竞贴合潮流，适配青年的需求，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兴文化，电竞顺应当代青年的娱乐与社交习惯，相比于传统的交流形式，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主动参与。依托电竞这一载体，两岸青年从兴趣互动出发，逐步延伸到文化、学习、职业等领域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交流的固有模式，开辟出两岸青年交往的新空间、新通道，也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
1: 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之一，近年来大陆电竞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扶持政策频出，从单一游戏到全产业链，从产品出口到文化输出，电竞加跨界融合与赋能效应日趋显著。任女士，那么您认为大陆电竞产业未来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陆电竞产业在游戏研发、硬件设备、赛事运营、电竞教育、衍生品开发等领域，能为两岸青年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呢？
0: 大陆的电竞产业正在迈向精品化、国际化、全链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我认为

0: 未来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政策持续加码，产业急剧加深。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为核心的电竞之都集群成型，场馆、人才、资金加速汇聚。二是内容精品化，自研 IP 崛起。在电竞内容方面，大陆从代理转向原创，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国产电竞游戏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扩大。三是电竞加跨界深化，与文旅、科技、教育、商业融合，催生电竞小镇、数字文创、虚拟赛事等新业态。四是国际化提速，标准输出增强，国产的赛事与装备走向全球，在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形成优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竞全产业链为两岸青年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游戏的研发领域，大陆市场庞大，资金充足，政策支持，台湾青年可以参与原创 IP 开发、美术设计、剧情策划、技术攻坚，尤其在二次元、国风题材上可以优势互补，共创爆款产品。在硬件设备领域， 5G、AI、VR、AR 推动电竞的硬件升级，两岸青年可以合作高端外设、专业设备、云游戏技术研发，共享大陆供应链与制造的优势。在赛事运营领域，大陆赛事体系完善，场次密集，商业化成熟，台湾青年可以投身赛事策划、舞台执行、解说主持、俱乐部管理、直播运营等等，参与国际赛事落地与品牌打造。那么在电竞教育领域，高校电竞专业与职业培训蓬勃发展，可以合作开发课程体系、实训教材、职业认证、培养教练、数据分析师、心理辅导师等紧缺人才。在衍生品开发领域，电竞 IP 价值释放，两岸青年可以联手进行文创周边、潮玩手办、影视综艺、电竞文旅的开发，延伸产业链，提升文化附加值。总之，电竞以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兴趣相投为基础，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低成本、高共鸣的合作场景。大陆的市场、资金、政策与台湾的创意、设计、运营经验优势互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共创，既能助力产业升级，也让两岸青年在协作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的确，从线上竞技到线下欢聚，从情感共鸣到产业融合，两岸电竞活动为两岸青年搭建起数字体育产业链下的多领域交流平台，也为两岸电竞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任女士，那么据您观察，近年来都涌现出了哪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新渠道、新载体？我们如何用好这些新渠道、新载体，持续搭建多元平台，提供精准对接，助力两岸青年以兴趣为媒，走近走亲，为推动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随着数字文化蓬勃发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突破传统形式，涌现出一批贴合青年喜好、形式灵活多样的新渠道与新载体。那么除了电竞系列活动以外，短视频创作、国风文创、数字文旅、线上社群、创客交流、潮流文化体验等也成为主流的新平台。两岸青年借助短视频平台分享日常，共创内容，依托文创设计、国潮创作，交流审美与创意，通过数字文旅云游两岸风光，各类兴趣社群、创客工坊、潮流市集也打破地域界限，让交流从线下活动延伸至常态化的线上互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格局。那么用好这些新渠道、新载体，需要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推动两岸青年走深、走亲、走实。首先，立足兴趣，深耕交流场景，依托电竞、文创、短视频等青年喜爱的领域，持续举办主题赛事、创作大赛、体验营等活动，弱化形式感，强化互动性，让青年在共同的爱好中加深了解，缔结友谊。其次，强化资源整合，做好精准对接，针对文创、数字产业、创新创业等领域，搭建供需对接的平台，整合两岸技术、创意、市场资源， 为有创业、就业、合作意愿的青年牵线搭桥，推动从兴趣交往转向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再者，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常态化，依托线上社群保持日常的沟通，定期开展线下走访、研学、联谊活动，让线上情谊落地生根，构建长效交流机制，避免交流流于形式。最后，深挖文化内核，厚植民族认同，在各类交流活动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引导两岸青年共同传承文化根脉，凝聚民族情感。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各类新兴交流载体拉近了两岸青年的距离。我们要持续盘活平台资源，丰富交流内涵，让两岸青年同心同行，将青春理想融入民族发展大局，携手为推动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是的，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好，那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璐。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那么，日菲擅自非法划界有何险恶居心？中国海警、海事两大执法力量接连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行动，释放出什么样的警示信号？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袁周先生您好。日前，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边界划定谈判，其划设范围与中国台湾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引发两岸舆论持续关注与广泛批评。对此，中国外交部、国台办相继发声，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那么袁周先生，日菲所谓划界谈判的非法性体现在何处呢？
4: 日本与菲律宾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在法理和现实中都是一场荒谬的非法闹剧，一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核心划界原则。公约的第74条和第83条明确规定，只有当两个国家的海岸相向或相邻，且其主张的海域出现重叠时，才需以协议划定界限。然而，日本本土列岛与菲律宾列岛之间横亘着中国的台湾岛，两国海岸线既不相向也不相邻，根本不具备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的地理条件。而且中国台湾地区东侧海域主权属于中国，日菲作为非当事方，无权就涉及中国权益的海域擅自谈判划界。二是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战后秩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已归还中国，日菲在此海域的所谓划界行为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在法律上完全无效。三是有违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他们自己做出的一众双边政治承诺。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国际准则。日本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律宾在中菲建交公报等文件中也有庄严承诺。日菲此举无视中国主权，直接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 是对联合国宪章及其作出的双边政治承诺的公然践踏。

0: 典型的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卑劣行径。
1: 是的，日非绕开中方私自划界，从根源上就不成立、不合法。袁周先生，您认为日非两国此次单方面启动所谓划界谈判，有何险恶居心呢？
0: 就其险恶用心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服务以台制华战略，这是其根本的政治目的。通过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东海域进行所谓划界谈判，意图从法理上否定中国在该海域的主权，从而达到虚化和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为外部势力干预台海提供所谓法律依据的阴谋。其次，以合作为名行扩张之实，对日本而言，这是操弄海洋扩张的重要一步。其西南诸岛的生命线途经此区域，通过拉拢菲律宾划线，可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牵制中国在东海钓鱼岛方向的维权力量。对菲律宾而言，则是趁火打劫，试图将其海上主张向巴士海峡以西、以北扩张，获取非法利益。三是相互勾连，构建恶华小圈子。这是两国深化所谓准同盟关系、服务域外大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实质性的步骤，企图联手在海上规则和秩序上对华施压，打造一个旨在封锁与围堵中国的小圈子。
1: 面对日非勾连的恶劣行径，大陆多措并举，切实捍卫海洋主权安全。然而，台外事部门非但未对日非此等侵权行为提出任何的抗议交涉，反倒第一时间表达了肯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面对媒体追问时，更是扭头就走，拒绝回应，既不敢向日非提出抗议，也无力回应台湾民众的权益诉求。相关行径连日来遭到岛内集体炮轰。袁周先生，您对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行为怎么看？有岛内网友怒批民进党奴颜婢膝，连海域都守不住，又何谈所谓守护台湾？那对这样的言论，您又怎么看呢？
0: 民进党当局在日非非法划界闹剧中的一系列回应，充分暴露了其媚外魔毒的卑劣行径和外强中干、设立内忍的本质。网友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堪称是对其行径的精准画像。对此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媚日赴美的奴才本性。面对日非实质性的亲门踏户，民进党当局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肯定，这背后的逻辑很扭曲。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媚日情结和依附思维，对其侵犯的行为不仅不敢据理力争，直到岛内舆论炸锅才被迫改口。这种前鞠后恭的姿态是典型的碰到美日就膝盖发软，这种违背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基本立场的行为，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谋求台独私利，不惜向外部势力献媚，自弃民族气节的极端表现。他们妄图通过迎合日本等国的地缘图谋，换取其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支持。第二，充分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所谓守护台湾的极度虚伪性。民进党当局动辄就高喊所谓守护台湾，但当台湾地区的渔民权益实质管辖海域被侵蚀时，他们可以说毫无作为，静若寒蝉。一个连基本海洋权益都不敢不愿去维护的政治势力，却高喊守护台湾，这无异于梦中呓语。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他们为其分裂幻想和与美国、日本等外部势力利益捆绑的私利，不惜出卖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典型的民族败类和卖国贼。
1: 是的，与民进党当局奴颜婢膝、噤若寒蝉的表态不同，中国大陆果断开展执法行动。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有网友点赞大陆并评论到，两岸态度高下立判。袁周先生，对此您怎么看？您如何评价大陆此次迅疾有力的执法行动呢？
0: 大陆此次迅疾有力的执法行动让我想到了三句话来概括，即

0: 行动是最有力的宣言，执法是最有效的维权，存在是最直接的否定。大陆海警舰艇编队直接开赴相关海域执法，海事部门开展专项交通管控，是在用实际行动和存在向国际社会宣告这片海域的管辖权和规则制定权在中国手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染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以东海域即琉球海沟以西的大陆架是中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国在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此次执法行动正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是对日非非法单方面行为的直接合法反制。中国海警的岱山舰编队进行的是常态化执法巡查，体现的是行政管辖权的日常存在。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的海事航保救助等力量，则从海上交通安全、航标测绘、应急救助等民事管理维度，全面履行了国家赋予的行政执法管辖权。这表明中国的管辖不仅是军事和安全层面的，更有民事行政服务层面的，是在全面实质性的履行作为主权国家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各项政府职能，用实力全面否定了日非的非法行径。这也是网友做出两岸态度高下立判这一发自内心的评价的原因所在。在国家和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谁是民族脊梁在真正守护，谁在如言必息出卖权益，其实一目了然，当然就高下立判了。
1: 据中国海警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显示，近期中国海警巡航执法的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在6月7号的行动中，中国海事局所属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更是到达了台湾西南角海域，距离台湾本岛约44海里，距离台湾岛最南端约79海里。袁周先生，从巡航的时间点、线路还有范围等综合来分析，您认为大陆此次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警示信号？
0: 大陆此次执法行动从巡航时间点、线路、范围上看啊，具有三个全覆盖的特点。一是空间全覆盖，从台湾海峡到台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都已经纳入了大陆海上执法力量的常态化巡逻范围。二是职能全覆盖，海警负责治安和维权，海事负责交通管制与安全，形成了完整的海上行政管理体系。三是时间全覆盖，行动密集，节奏紧凑，表明这是朝着全天候不间断的管控迈进。这是在用实际行动重塑台海周边的管辖秩序，一方面是警示台独势力，任何意外魔毒的妄想都注定失败。此次执法行动在战略层面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从钓鱼岛到台岛再到金门都是中国主权海域的一部分，不容分割。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行动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勾连外部势力在海洋权益上搞小动作的图谋都会立刻引致大陆切香肠式的反制。台独闹得越凶，大陆执法力量向台湾本岛就会抵得越近。另一方面，正告外部势力中国主权不容协商和交易，我们要用实际行动表明，我们的执法行动已经从单纯的海洋维权巡航扩展到了对航道交通秩序的实质管控、海上航行安全的全方位保障、航标系统的测绘维护以及海上应急救援的统筹部署，已经将对该海域的治理推向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这是最明确的主权宣示，是用实际行动宣告任何未经中国同意的所谓划界都毫无意义，而且会招来中国更强大的主权管辖行动。
1: 的确，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周边海域更不容外人指手画脚。中国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有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绝对的管辖与维权能力。日非不自量力搞所谓划界谈判，注定是徒劳。
0: 是的，中方的决心是坚定的，工具箱是充足的，行动也是可持续的，任何企图试探和挑战这一底线者都将自食其果。日非的这次勾连在法律上无效，在政治上愚蠢，在战略上更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方不会坐视底线被试探，日菲每一次挑衅都将促使中方将执法管控向前推进一步，只会让中方完成相关海域的实控闭环的速度越快。中国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的绝对管辖与威权，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也是在为地区确立一个任何势力都无法撼动的和平与稳定基石。
1: 面对日非碰瓷儿、赖清德当局的媚外，中国大陆正以更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常态化行动反制外部干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挑衅者的图谋注定失败，而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非常感谢袁周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回放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1: 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发现有趣的生活细节。
0: 再过一天呢是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就将到来，那么主场活动呢是落户湖北武汉。
1: 对，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过啊，文物呢不再是博物馆里遥不可及的展品。清晨走进展馆，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千年青铜、精美古瓷，日常搭乘地铁就能够邂逅文物主题彩绘，让通勤时光浸润了古韵。漫步乡间古村、老宅院、旧祠堂，静静地立在那儿，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从城市展馆到街头巷尾，从热门文旅打卡地到偏远乡土村庄，文化遗产正慢慢走出深阁，融入到我们的烟火日常。
0: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生活的陪伴者。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官方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以让文物踏上旅途，让文化陪伴日常为话题，和我们的趣宝们一同走进文物，读懂遗产。
1: 跟着学长走四方，台湾学姐芳芳走进湖北省博物馆，近距离品读荆楚文化，触摸千年文物温度。
0: 乐游风向标，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地铁2号线“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上线，让文物走上流动车厢，让文化陪伴日常出行。
1: 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一同走进法门寺的博物馆，透过出土文物解读唐代独特的茶饮文化，揭开古人喝茶加盐的趣味历史。然后呢，再去浙江的东阳认识民间文物守护者许春明，一起了解20多年坚守古建修缮，以凡人之力守护乡土根脉的故事。
0: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重磅发布。
1: 今天奖品很特别哈。
0: 就是这一本，拿起来，
1: 好
0: 看又有内涵的手绘画册。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画册里呢全是各地知名的文化地标的手绘图案，也是本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专属好物。那欢迎大家呢欣赏加收藏。还有一个重磅消息，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中随机抽取6位幸运的趣宝。
1: 对，
0: 那么有疑问呢也可以

0: 你咨询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嗯、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去
2: 旅
3: 行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1: 好，欢迎继续的锁定我们的去旅行。刚刚啊，我们莹莹也说到今天的奖品特别的不一样哈、啊
0: 嗯，
1: 是我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一个小册子。但是这个册子里面特别有意义啊，
0: 嗯、
1: 是来自于我们设计华中科技大学设计学院的孩子们，他们手绘了全国各地的文物的这个绘画作品、
0: 嗯、
1: 而且这个作品呢是放在了武汉地铁2号线这个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上面。如果大家有时间去这个2026活动日的主场武汉区的话，一定要坐一坐地铁2号线。同时这个画册非常的有收藏价值，作为我们去旅行今天的直播节目的奖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已经有几位，六位吧，
0: 嗯， 嗯，六位，
1: 六位，好啊、嗯、今天这个力度很大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藏文物于展馆，传文脉于四方。节目开始呢，聚焦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解全国主场活动和系列的重磅安排。今年遗产日，这个遗产日的主会场啊，落户湖北武汉。这座江湖相伴、文脉深厚的城市，成为全国文化遗产宣传、展示、交流的核心舞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透露，今年聚焦活动主题，举办“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和第六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同时进行系列宣传展示、遴选推介及相关发布。
5: 举办“寻邑夏商”主题展览，以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我们公布20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公布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公布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
4: 作为主场城市，湖北武汉推出砖瓦传情、拓印时光、更续江城文脉等12项配套活动，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武汉等6个专题展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罗娟透露，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7000余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余项。
6: 天津、山西、黑龙江等20个省区市均组织开展了本省份的主场活动，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甘肃等省份活动数量超300项。各地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线，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贴近群众的需求。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节目。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将会抽出六位的趣宝，在评论区啊放送上我们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日的手绘的画册，非常非常的精美，值得大家收藏和打卡。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互动，关于文物，关于这个流动的文物，关于文物的一些看法。也在评论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在线和您一起互动和分享。好，继续来看看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个跟着学长走四方板块。本次活动呢，主场是落在了武汉，荆楚大地的文博地标自然是备受瞩目。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前夕，台湾学姐芳芳特意走进了湖北省博物馆，踏访荆楚文脉，近距离感受楚氏的文物典雅和厚重。
3: 说到湖北省博物馆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坐标，也是荆楚文化的璀璨窗口。这里青铜礼器庄严肃穆，漆器纹饰精巧绝伦，礼乐古器余韵悠长，每一件文物都是历经了岁月的洗礼，静静诉说着荆楚大地数千年的风云变迁。而且呢，场馆是常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讲解、研学课堂、临展活动等，可以说呢，正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时间。

0: 跨越海峡的目光，邂逅千年荆楚的文明，跟着学长走四方，就让我们随着方方的脚步步入展厅和文化对话，沉浸式领略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吧。
1: 再过一天就是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今年活动主场就设在湖北武汉，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趁着这个机会，我特地来到本地人气满满的湖北省博物馆逛一逛，沉浸式感受文物的魅力。作为在台湾长大的孩子，我对楚文化的印象最初仅来自于课本上零星的记载和想象中瑰丽奇绝的图腾。而这次我将以脚步丈量，用眼睛凝视，踏入宽敞明亮的大厅，曾侯乙三个字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引力，将我引向那个最为瞩目的展厅。我知道我要见的第一个主角便是那套生动世界的曾侯乙编钟。他就那样静静地伫立在展厅中央，黑金镶嵌的钟体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流淌着幽邃而庄重的光泽。我绕着他缓缓走了一圈，几乎无法呼吸。钟架上那些精密的青铜构件，铜人托举的奋力姿态，钟体上错金的音律铭文与龙形纹饰，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几千年前这里拥有怎样一个礼乐昌明、技艺卓绝的国度。最让我震撼的是铭文，讲解员提示我们细看钟体上那些错金的文字，那是关于乐律的记载。我俯身贴近玻璃，努力辨认那些古老的笔画，除了我们熟悉的宫商角徵羽，还有妥冰、吴铎等生僻的律名。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上竟出现了与后世 C 大调音阶音名 G A B C D 相对应的记载。这一刻，时空仿佛被奇妙的音律贯通。我想象着古楚大地的乐师敲击这些钟钹，那是何等的恢宏与精妙！这不仅是音乐的成就，更是数学、物理、冶金与艺术登峰造极的融合。在台湾，我们聆听南音，音律婉转；而此刻面对曾侯乙编钟，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源自文明根部的、更为博大深沉的节奏。它让我想起《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这套编钟正是四中沟通天地神人的至高礼器，是秩序与和谐的象征。离开编钟的余韵，我移步至另一件镇馆之宝面前——越王勾践剑。它独自陈列在独立的展柜中，被一道清冷的光束笼罩着。隔着玻璃，我仍能感受到那股历经几千年而不灭的锋芒。剑身满布神秘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剑格正面嵌有蓝色琉璃，背面镶着绿松石。这把剑太有名了，有名到几乎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它属于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是复仇与坚韧的象征。然而，当它真实的呈现在我眼前时，我感受到的却并非凌厉的杀气，而是一种极致的、近乎冷酷的理性之美。它的线条流畅精准，它的装饰华贵而内敛，它的千年不朽是一个至今仍在被深入研究的科技奇迹。据分析，剑身含有铜、锡、铅、铁、硫等多种成分，而剑刃的筋膜技艺水平甚至可与现代精密机床的产品相媲美。我凝视着它，思绪却飘得更远。这把来自越地的王者之剑为何会出现在湖北的楚墓中？这把剑的流转本身就生动地印证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吴、 越楚等国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系，有征伐，有结盟，更有文化的交融。它像一位沉默的史官，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体系，而是在不断的互动碰撞与融合中变得愈发博大与坚韧。带着对楚地野猪技术的惊叹，我来到了天下第一剑附近的展柜，那里陈列着另一把意义非凡的兵器——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青铜矛是一种春秋后期的刺杀兵器，器身与剑身相似而稍短，中线齐脊，脊上有血槽，两面血槽后端各铸一兽首，通体满是菱形几何暗纹，野猪精良，花纹优雅，保存完好，可与越王勾践剑媲美。一剑一矛，越王与吴王，他们共同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争霸史，也共同成为了楚文化丰厚陪葬的一部分，无声地诉说着楚地藏针融汇四方的历史事实。那些彩绘漆器，朱漆黑彩，描绘着诡谲的云纹、神异的龙凤、狩猎与龙舞的场景，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与浪漫的想象。而一件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七连，更是以连环画般的构图，描绘了战国时期贵族迎宾出行的盛大场面。人物生动，色彩依旧鲜艳，仿佛将楚人的生活瞬间凝固了下来。最后，我特意去寻找了云县人的头骨化石。当我站在那具距今约100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前时，之前所有关于王朝、礼乐、战争的感慨，似乎都找到了一个更为古老的源头。那深陷的眼窝，曾凝视过怎样一片原始的山林与江河？它提醒着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人类的足迹是如此悠久。从云县人，到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再到筚路蓝缕创立辉煌楚文化的荆楚先民，直至今日，这条文明的脉络从未断绝。走出博物馆已是黄昏，夕阳为沈博的宽檐大屋顶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我回头望去，心中满是潮水般的思绪。作为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这次参观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汲取，更是一场精神的寻根。在台湾，我们同样过端午，纪念屈原，诵读楚辞中“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句子。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许多方言词汇，其古音古义也能在楚辞中找到对应。楚文化中那种不服周的坚韧、瑰丽神奇的想象，以及对生命力量的热烈歌颂，似乎也隐隐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逛完这一整天，真的收获满满。如今博物馆随时向大家开放，文物不再是藏在高墙里的老物件，我们普通人都能近距离欣赏、了解历史。马上就到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啦，也推荐各位小伙伴有空多走进博物馆，一起来感受文物的乐趣，守护好我们共同的文化宝藏。
0: 哎，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啊，在号召大家啊，在这个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的时候呢，去一去身边的博物馆，去看一看，之前见过的或者是没有见过的那些精美的文物，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据我了解啊，好像是全国哪一家博物馆，就是扫地僧，特别牛，他平时就给那些文物这玻璃擦一擦。然后比如说看见莹莹在那看，看半天不说话，然后那个扫地阿姨就过来，来，我给你讲讲这个文物，上至500年，下至500代啊，前后历史给你说的特别明白，啊，人家就 在里面是慢慢的自己学习，从

0: 完全不懂到最后能够给你侃侃而谈的去讲解这个文物背后的故事，就是热爱这份工作，就是把自己的这种热情投入到了对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文物传播的一份事业当中。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1: 是的，近几年的文博热也带动了很多的年轻朋友，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而且呢，对文物啊，通过一些文创产品的这个宣推啊，大家也是对文物各有各的见解，然后对文物的了解越来越多。
0: 对，
1: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看到我们的很多趣宝都发来了自己的感想，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文博。看到心柔，他说华夏大地文化，这个文脉是根基深厚啊。
0: 还有那武静说，现在外出旅游已不止打卡拍照了，更侧重于深度游啊，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品尝特色美食，学习博物馆的文物知识啊。
1: 还有我们很多趣宝喜欢收藏博物馆的一些文创产品，像之前有提到的很多热点话题，冰箱贴啊，
0: 冰箱贴，还有呢这个。心柔说曾经打卡河南甲骨文博物馆，被它的陈列震撼到了啊，有点这个象形文字啊，比如说甲骨文中的人字啊，很有特点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啊，你在某个国博物馆看到的某一件文物。其实大为当时去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它有一个这个金的面罩，它当时设计的特别有意思，它不是有个玻璃罩嘛，它那个金的面罩是有两个眼睛那种，然后你当你的人站在这个面罩后面那块玻璃的时候，从前面拍摄，你的脸正好和这个面罩是
1: 贴合的，
0: 贴合的。
1: 哦，
0: 然后顿时这种你和文物这种近距离接触，同时在不同时光的这种错位蒙太奇的感觉，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就展现，而且灯光打得还特别好，所以这个博物馆它在陈展的时候，就是为你拍照打卡特意这样设计的。
1: 哎，感觉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0: 哎，对，
1: 就跟古人的这个脸型也都对上了。
0: 对，主要是这个人家这个金的比较小，我脸大。
1: 看到刚才呢，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有游览湖北省博物馆，我们的趣宝小顺鸭也去过。她说，在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静静的躺着，锋芒人在。
0: 不知道大家去有没有去过湖北省博物馆？大为是去过，看过这个越王勾践剑，真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一走进它，就被它的那种
1: 气势
0: 和它散发出来的那种冷冷的幽光所震撼，你不自然的就会放慢脚步和安静下来。这就是古代的这种冶炼技术的一种登峰造极。刚才芳芳也说它里面是各种的元素啊，一种组合，你看到这么多年依旧这样的这种光亮，这种气势，真的不得不感叹咱们的这个古人这种
1: 智慧
0: 这种能量哈。
1: 还有曾侯乙编钟，很多趣宝都非常了解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介绍。
0: 对，曲小行也在节目当中说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共同聚焦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将会有非常精美的这个手绘全国各地的文化地标建筑的这种小画册送给大家，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一起的去评论、去讨论、去聊一聊自己对于文物的理解、对于博物馆的理解、对于文创的理解、对于文物在生活当中影响的一些细节。其实很多朋友现在背的书包啊，包括拿的这种笔记本啊，都是来自于文化文物的一些创意的图样，真的非常的漂亮。这些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些珍宝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用的物件的时候，文物文化和我们的生活贴合的更近了。
1: 服务于人民。
0: 说实
1: 话，我刚才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奖品这个画册其实呢也非常的实用，因为里边的手绘的这些图片非常的精美。
0: 对，
1: 嗯，
0: 包括其实随便看看，然后就是有这个武当山的金顶的手绘，龙门石窟的手绘，还有这个岳阳楼的手绘，南海神庙的手绘，还有各种
1: 各地的
0: 啊，还有这个西夏陵啊，包括这个南昌的故城啊，这都是来自于 这个设计学院华科的设计学院的孩子们一笔一笔画的。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手绘的过程，请一步到我们的我想去旅行的这个甬道里，里面有专门的视频来展示我们设计学院和这个华科的师生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图片变成手绘的作品，然后给它上色，最后放在了这个地铁跟着文物游中国的专列当中，向百万的这个乘客展示中国文化的美丽博大精神。
1: 嗯，也要提醒大家，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0: 对，
1: 还有精彩的旅行视频合集，可以随时点击收看。
0: 嗯，好，我们放松一下，听一首歌曲，走过世界每一个角落。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看我们的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

0: 线下来旅行并没有这两个不是相悖的啊，这是一种各自的方式。如果你的时间很紧，你要把每个景点都打卡走一遍，可能是在朋友圈当中去展示自己，但是终归有一天你会放慢脚步，默默地走进一个地方，然后待在那里感受它的气韵，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慢慢的沉淀。嗯，曾经有一位这个文物大家，他小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去故宫博物院，就坐在瓷器展厅里面
1: 不走
0: 不走，整整一天。
1: 嗯，
0: 就看着那个瓶子和他对话。
1: 嗯，
0: 然后看看大量的画册和历史文献，去了解这个瓶子背后的故事。他在节目当中我看过，他就说过一句话，
1: 嗯，
0: 坐着坐着这件文物感觉就像是在和他说话。
1: 嗯，
0: 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看见同样的这个瓶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件文物是真还是假，因为好朋友
1: 会鉴别真品和赝品，
0: 好朋友不会说假话。
1: 嗯，
0: 嘿，这就是你沉淀下来去
1: 的魅力，
0: 对，感受它的背后的故事和魅力之后，就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啊。这所以，哎，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啊，和您和文物和文化之间的一些故事啊。
1: 就像大为刚才说的，特种兵式旅行跟深度旅行其实是不相悖的。
0: 对
1: 啊，就料到你还会再来第二次。
0: 对，就是你走过之后，哎，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去了五个地方，可能当中有一个，你久久难以忘怀。过一年两年之后你会再去，其实这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嘛。那你不能说我去了之后这一地方我就特别喜欢，其他地方我都不知道，那也不行，是吧？
1: 看到我们的冰城小杨子，他说文物不再是博物馆里尘封的展品，他跟着旅人的脚步踏遍山河，那么每一次相遇呢，都是跨越千年的对话，让文明的根脉在我们的生活里静静流淌，滋养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0: 写得真好啊。
1: 嗯，
0: 还有说这个每一件文物呢都是文明的拼图，五星出东方织锦是印证了这个历史一段历史，他们串联起了中华文脉，让我们触摸到文明延续的脉搏。的确是这样的，每一处的博物馆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不同的印象，不同的理解。所以只有去到那里才能够感受到它背后的魅力所在。
1: 只有去到那里。
0: 嗯，
1: 那么当文物走出博物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进入乐游风向标，带大家去解锁武汉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一起来听记者大为的报道。
0: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华夏大地，文物万千。近日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正式亮相武汉地铁二号线。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的重要城市传播场景，该专列紧扣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依托武汉地铁二号线日均客流超百万的高频通勤空间，将文物展示融入市民日常出行，让中华文明以更加可感可触可亲近的方式走进公众。主题专列以探寻大美中国为主线，整体视觉延续活动主画面的清雅青绿基调，并融入盘龙城、青铜器、编钟等荆楚文化元素。车厢内特色手绘由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创作完成，通过车厢看板、车门画面、车底画面等多元呈现形式，打造出一座可移动、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展示空间。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晓红书记坦言，这些作品线条与色彩记录的不仅是建筑形式，更是遗产和生活共生的温度。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落户武汉，我们手绘了武汉市及全国各省市代表性文化遗产，描摹文物建筑风姿，每一幅作品皆倾注热忱，是学子传承文物建筑等文化遗产的实践硕果，愿以丹青留存岁月风骨，以青年之力护佑传世遗存。
0: 满车风物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手绘图景格外亮眼，灵动笔触勾勒出飞檐与轮廓，庄重雅致的气韵扑面而来，仿佛隔着画面 都能感受到这座文化地标沉淀的千年故事。它与各地古

0: 迹遥遥呼应，牵起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这般特别的风景也吸引台湾青年张立伦前来打卡，开启一场别致的趣味旅行。
1: 行走在车厢里，看着秦砖和韩龙城的身影，再望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图景，心底满是暖意。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一看呢就是咱们武汉的晴川阁。相隔千里的景致在此相逢，才懂我们的文化本就是紧紧相依的整体。当文物融入日常，传统文化也展现出新的模样。每一处的图景都是共同的文化印记，每一块瑰宝都连着同一份的情怀。跨越地域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代代相传的根与纹。这份美好值得我们一起用心的守护。
0: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手绘作品由华中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学生胡佳瑜完成。谈及创作，他表示自己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建筑为主体落笔，还原其庄重典雅气质。在他看来，文化遗产既属于过往，更面向未来，期待借助这幅作品让更多人关注中华文明的保护和传承，感受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独特魅力。
2: 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们宝岛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希望通过绘画的方式展现其庄重典雅的建筑气质。作为一名设计专业学生，我认为文化遗产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希望通过这幅作品让更多人关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保护，感受中华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
0: 不少通勤的市民表示，每天挤地铁的时候，没想到能够顺便云游一遍全国的文物古迹，原来厚重的历史离我们这么近。
3: 今天在列车上看到的这些文物景点大部分我都去过，列车上跟着文物游中国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今后我也会去更多的文物景点进行游玩。
0: 据了解，本次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将在武汉地铁二号线运行一个月，借助地铁人流密集、覆盖面广的传播优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着流动的车厢走进更多市民的日常生活，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良好氛围。6月8号开始运营，一个月哈，一个月的时间，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去这趟地铁专列，跟着文物游中国的地铁专列看一看。其实把这个车厢走完之后，你就可以把全国各地的文化地标一一打卡了。拍照留念哈，
4: 还有一个好办法，我们的画册里也涵盖了很多
0: 对画册
4: 全国知名的旅游地标。
0: 对，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将会送出6本的这个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小手绘的画册，非常值得收藏和打卡。
4: 这个配色而且也非常的精美，
0: 很清雅哈。
4: 对，
0: 我们来看看留言哈。心柔就说，曾经去河南打卡这个甲湖遗址博物馆，非常震撼的是，距今几千年还能吹出音阶和曲调的这个甲湖古笛，真的很厉害。
4: 看到静水流深刚才有听我们的节目，他说文化应当是流动的，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对，因为我们的去旅行节目也是流动的。
4: 对，一直在流动。
0: 其实通勤路上啊不再单调了哈，乘车途中也可以赏宝。这样的方式真的是让文化陪伴了日常，创新的形式打破了文博场馆的边界，让这个文化遗产融入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当中。
4: 当然这个创意呢也是收获了不少市民和网友的点赞。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节目组的后台呢，也有不少的趣宝发来他们的留言。看到热干面不要葱，他说每天呢乘坐这趟文物专列上班，可以让枯燥的通勤时间变得趣味十足，为城市的暖心创意点赞。看到我们的趣宝一夜小书，他说文物不再高冷，走进地铁贴近生活才是最好的活态传承，小小的车厢承载起大大的文化梦想。那么我们的趣宝们如果有机会到武汉呢，除了乘坐 我们说的这个地铁专列，还可以去品尝武汉的很多特色
0: 的
4: 美食。
0: 热干面啊，豆皮啊，然后这个烧油饼夹烧麦啊，牛肉粉呢、啊，汉味烤羊肉串啊，小龙虾呀，好，今天的美食节目，
4: 好，
0: 好了，一首歌曲啊，《大美中华》送给大家。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两岸微旅行，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呢，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事儿。巴雅会馆里面的这个巴雅当中的茶哈，一气藏风雅，一盏见千年。都说茶文化源远流长，一片茶叶，一套茶具，就能串联起跨越千年的生活习俗和时代变迁。我们就带大家解锁一组唐代的皇家茶器具，从一件别致的文物入手，探秘古人和与众不同的饮茶趣味，也一同感受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深刻内涵。
3: 说两件颇具极简风的唐代茶器具，它们呢就是珍藏在陕西法门寺博物院的唐代琉璃盏和鎏金银盐台。那么这座银盐台呢，是用料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名贵的，而且做工呢很精巧，尽显大唐皇室的雍容气度。那么不少朋友看到这儿呢，可能都会心生疑惑，明明是盛放食盐的器具，为什么会被归为茶具呢？
2: 带着这样的好奇，两岸微旅行呢一同走进法门寺博物馆，透过出土的文物解读唐代独特的茶饮饮茶文化，揭开古人喝茶加盐的趣味历史吧。
4: 1987年，从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唐熙宗李轩供奉的一套金银茶具，从中可以了解到唐代完整的饮茶流程。最让现代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唐代喝茶还需要加盐。法门寺博物馆马昭：
5: 鎏金摩羯盂三足架银盐盘，上面有赞文，明确记录为盛放盐的盐台。这个盐台它的底下是用这个银柱做的一个三足架，三足架之上盘旋而出了这个四个银丝，银丝的顶端各自是放了两个火焰珠，还有两只带翅膀的摩羯鱼。三足架的上面的是一个盛开的莲瓣的样子，在莲瓣中部部位是一个莲蓬孔洞状的凹槽，凹槽当中就是用来盛放食盐的。
4: 摩羯鱼是佛教中的一种神鱼形象，类似龙首鱼身，而这件银盐台不止底部有摩羯鱼形象，盖上同样修饰摩羯鱼，且顶端还有另一个可以开合的调料盒，两处均能盛放调料，工艺十分繁复。马昭：
5: 而且这个盐台还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它盛的是一个莲叶的形状，莲叶微卷，在这个莲叶上方还给它錾刻了三只摩羯鱼。在最顶部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莲蓬，这个也能够打开，里面是空的，也可以用来盛放佐料。
4: 这件银盐台为何会出现在茶具中？国家一级茶艺技师马红及团队曾与法门寺博物馆合作复原展演大唐皇家茶宴，并夺得全国茶艺表演大赛金奖。马红表示，要想知道为什么喝茶会用盐，首先要了解唐代的制茶工艺。
6: 其一，要先采茶，第二是蒸汁，要上锅去蒸，蒸完以后要捣汁，捣成糊状，然后拍汁，拍成大小不一的茶饼，然后是穿汁，把一个竹子削上尖，从中间穿过去，让这个饼挂在这个竹筒上，然后去焙，在火上轻轻地烘烤它，焙好以后要封汁，把它封存起来。这样我们才能讲到唐代喝茶怎么办。简单的说，就是要首先经过制碾箩，
4: 将封存好的茶饼取出，再次炙烤，然后用茶碾子碾碎，之后用茶箩子过筛，才进入到最后的煎茶阶段。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的皇家茶器具还包括了鎏金鸿雁纹银茶碾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箩子等。用茶箩子筛好的茶粉来煎茶，煎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水沸腾的程度，把控好水温。马红：
6: 在茶经原文里是这样说的，其沸如鱼目，微有深为一沸，圆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在这三沸当中又有不同的要求，在一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调一点点盐，
4: 每一沸又有不同的煎茶要求和流程，三沸过后茶汤才算烹煎完毕，可以依据个人口味继续调制不同佐料。马红：
6: 陆羽是一个专业茶人，他讲究只调一点淡淡的盐，提高茶的鲜度，并不是茶要喝着咸。盐台就是这时候用的，只是皇家更为讲究，他在上面还有一个荷花的花蕾的这么一个结构，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在下面放了盐，在上面我们

0: 经过研究，放了在唐代更为珍贵的调料叫胡椒。
1: 插在釜中烹煎好之后，就可以盛入盆中，端上桌，众人分食。
0: 有一幅有名的画叫《宫乐图》，中间是一个大盆，茶汤盛出来之后，还要放在一个纯银鎏金的盆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才端上桌。
1: 饮茶方式经过唐代煎茶、宋代点茶等多种演变，明朝时才逐渐形成现代人们喝茶的方式。法门寺出土的鎏金摩诘盂三足架银烟台，不仅是奢华的皇家茶具，同时也是目前出土唯一明确记录盛放食盐的器具。
2: 真的是，大家也可以尝试尝试哈。刚刚说了这个唐代的文物当中就有茶加盐的这样的特点，咱喝茶的时候你也尝试尝试，如果加一点
3: 点
2: 盐，
3: 别
2: 加多了、
3: 别加多了，
2: 加一点点是不是能够更加提出茶的这个味道呢？告诉我们结果啊。
3: 这个重点，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魔丸二，他说呢，上回去了厦门的华侨博物馆，了解了很多海外侨民的故事，非常的艰辛，非常的不容易。他连接到最近很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边提到的侨批，他说真的，让我更有画面感，
2: 对，
3: 很感人，决定呢带着朋友去二刷。
2: 海上生明月，就那有句话，海上生明月，如我在想你。哎呀，真的是这个信很简单的几个字啊，就把表现出来那种思念之情啊。这侨批博物馆值得去。还有人说，这个新荣说打卡承德的博物馆最大特点就是现代高科技融入到了这个文物的文化当中，沉浸式体验，和这个雍正对话非常神奇，他就会直接回答你问题啊，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科学声光电回答问题。你比如说提他一个问题，雍正皇帝你最近干嘛去了呀？雍正皇帝就说，我最近去旅行了。
3: 好，
2: 还有朋友就说，这个前不久专门去了河南博物院，这是青山仿古，就说沉浸式收获满满，馆内丰富的五代十国的文物把影视剧中的故事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博物馆面向全民，让历史不再遥远，这是文化遗产服务大众最动人的模样。
3: 还看到贤客，他说武汉地铁跟着文物游中国主题专列，太有创意，穿行在地下隧道，车上皆是文物图片，枯燥的通勤时光变得趣味十足。那么文化走进日常出行，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轻松地接触文物，感受古韵，再带上我们的这本今天的奖品画册，去坐上这趟专列，
2: 更有意思，而且看着图就真的去找啊，像打卡一样，沉浸式打卡，这个图在哪啊，这个杭州西湖的这个景在哪个车厢，拍张照留个影啊。
3: 而且我们的大伟也非常的用心啊，为了配合今天的奖品，
2: 衣服都穿的是同一个颜色，
3: 同一个撞色啊。
2: 还有这个旧梦就说，漫步西安街头，总能够处处感受到盛唐遗风，依托出土文物解读长安的这个历史，让尘封的市井往事重现眼前，文物走出展馆，普及历史知识，让很多人能够读懂大唐风华，汇集每一位历史爱好者。
3: 好的，又到我们今天的颁奖时间了。今天答应大家会抽取6位幸运的趣宝。那么我们的节目后台呢，还有很多趣宝发来留言和评论。今天呢，我们主要看看我们的央视频的互动
2: 环节
3: 、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吴静、心柔，还有冰城小杨子、小顺鸭、魔文二、静水流深，恭喜今天在我们央视频评论区出现的这几位趣宝。
2: 您将获得的是这个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的手绘图册，上面全是全国知名的文化地标手绘图案，是欣赏加收藏的不容错过的好这个图册哈。恭喜这6位幸运的趣宝获得了奖品。应该说呢，文物啊是藏岁月的，薪火是代代传的，从专业文博论坛到城市流动的展馆，从殿堂级的博物馆到乡野间的老建筑，文化遗产正在以千姿百态的模样走出深宫，融入烟火，取之于民，惠之于民，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是一句口号，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3: 是的，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2: 欢迎各位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并打开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有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3: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六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得益于哪些因素？节目中与您一起了解。
2: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台湾青年刘佩佩，了解他扎根武汉创业，用美食沟通两岸的故事。
3: 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他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生活 Q&A 我们一起关注。
2: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保存下来吗？今天的多彩中华与您一起来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看看数字技术是如何帮助文物重获新生并永葆青春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我们的两岸好生活。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得益于哪些因素？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6: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7: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6: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8: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6: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8: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6: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 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7: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可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2023年啊，刘佩佩到武汉创业，深耕烧饼品类创新。怎么创新呢？他融合了台湾盐酥鸡等特色风味，结合湖北的锅盔工艺，打造多款两岸融合新式烧饼。他突破传统门店模式，以流动餐车起步，凭借新颖口味收获了口碑。
5: 依托武汉包容的城市氛围与帮扶支持，品牌快速发展。他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他以美食为纽带，生动展现两岸文化交融与台青在陆创业的广阔机遇。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7: 将面团按压成椭圆形，铺上盐酥鸡、芝士、九层塔香料，送入烤箱6分钟后取出，烧饼外皮酥脆，香气扑鼻。这是90后台青刘佩佩最新研发的盐酥鸡烧饼。在武汉创业至今，刘佩佩已研发多款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8: 因为盐酥鸡真的是大家对于台湾的这种鸡排啊，这种比较大众化的印象嘛，这个腌制好台湾风味的这个盐酥鸡，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再进烤箱，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炸酥过的罗勒，就是我们的九层塔，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7: 199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刘佩佩与一名湖北小伙相恋，于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掉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 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8: 我觉得其实美食哦，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7: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8: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7: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8: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7: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欲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8: 我们也是看好了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1: 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一起来听报道。
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3: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2: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4: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2: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5: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2: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4: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2: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5: 第一，如果你是装

0: 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2: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多彩中华，我们和您一起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
6: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我们可能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物能够永久地保存下来吗？这个问题呢，要来看我们是如何来理解保存这件事情。从文物的实体来说，不论是丝绸的褪色、青铜器的粉状锈，还是纸张的脆化，这些问题呢，都是很难完全解决。那么在传统的文物保护中，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文物延缓衰老。
7: 对，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的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这既是对敦煌文物保护者工作的有力辅助，也是为文物本身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有效手段。
6: 是的，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有了更多更好的手段。那么这些高精度的数字文物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的方法进入数字世界，来到我们的身边呢？一起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8: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转动文物，在名画里漫游，这些高精度藏品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2016年，能让大家通过网络就能浏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我们只要轻轻的点击鼠标，就可以欣赏超高清的敦煌壁画。人们只要戴上 VR 眼镜，通过敦煌莫高窟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就能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这些曾经科幻片里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惊叹于精美壁画的同时，可能会有人问，藏于西北大漠深处石窟内的壁画，到底是通过什么神奇方法进入数字世界的呢？如何到我们身边来的呢？其实呀，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数字化。 藏品数字化呢，通常从采集开始。那么在幽暗的石窟内，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展开的呢？数码相机的普及呢，其实啊，为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带来了质的飞跃。如果我们能够走进敦煌壁画数字化采集的现场，你就会看到相机啊架在一个定制的轨道上，工作人员只需要操作软件，就可以让相机按照设定的参数和次序进行分幅的拍摄。那么目前不断迭代提升的拍摄设备已经可以实现逐格逐行的自动化拍摄，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壁画的细节就被永久采集下来。但是这项工作需要拍摄的照片数量极其庞大，采集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就需要拍摄4万多张照片。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如何保证拍摄不出错呢？其实在拍摄现场有一名图像处理人员，会对拍摄数据的清晰度、光线等各项参数做检查，符合要求后呢，才能进行之后的拍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敦煌石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精度也在不断的提高，壁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种色彩都清晰可见。此外，如果大家拍过照片，就会知道拍摄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石窟的壁画面积如此之大，拍摄的照片只是局部，又怎么做到将整幅壁画还原如初的呢？这就需要在采集数据之后啊，利用计算机技术像拼图一样进行图片的拼接，这项工作极为繁琐精细，据说人工一天啊只能拼接大约20张照片，近2个月呢才能拼出一个壁面。在此过程中还要进行定位校正，以确保不会发生形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呀，是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项目。这项和时间赛跑的工作，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欣赏壁画的美，更是实现了石窟壁画的永久保存。如今，我国文物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文物的数据精度高达亚毫米级别，三星堆、青铜神树在数字世界实现重生。正是有了这些高精度藏品采集的数据，文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观看
9: 转动文物，
8: 在名画里漫游，在游戏中与古人对话。所以让我们尽情去享受数字化采集所带来的文化盛宴吧，走进无限的数字世界，去感受古老而又美丽的文物，倾听跨越时光的故事，共同编织文化传承与数字创新的美好未来。

0: 好，继续多彩中华。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人工智能啊，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那么，这些新奇的技术为博物馆这一传统文化空间带来什么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1: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新就业，瞬间呢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原来啊，设计团队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让这幅距今900多年的画卷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了巨幕投影上。投影上行人络绎不绝，船只啊川流不息，清晨薄雾轻浮，夜晚灯火闪烁，画中的人物、街市、河流仿佛有了生命，令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这次利用数字技术让古画动起来的尝试，让古老的汴京城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如果说世博会上的展项让《清明上河图》活了起来，那么《清明上河图 3.0 则让我们实现了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理想。2018年5月18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啊，在那一天，《清明上河图 3.0 在故宫隆重登场，以沉浸

0: 是互动体验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成为了北宋汴京街市当中的一员。站在那高清的动态巨幅长卷前，我们可以细细品味画中814个角色及其他事物的动态场景。为了让这幅古老的画卷在数字时代再就业，主创团队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展演的技术总监呢，用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概括了这次展演的幕后的工作。为了让《清明上河图》动起来，所有的动画都通过手绘完成。先将呢原图当中的人、车、船、树、水等元素进行提取，然后逐一编号，再由几十位画师呢。 绘制数万张的动图，耗时呢将近1年半的时间，才将画卷的动态效果呈现出来。此外 ，4D 球幕影片中，36个独立的建筑和24艘船只的模型，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料，力求呢在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从静态的画卷。 到如今的 3.0 版本，《清明上河图》的每一次进化呢，都展示了数字技术为博物馆藏品创新的利用所带来的无限可能。藏品数字资源的活化利用，减少了脆弱文物因展示环境不稳定而引起的损耗的可能性，也让其文化与艺术价值以更生动的形式被观众所感知。同时， 博物馆也越发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未来的博物馆将通过高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为公众服务。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借助 VR、AR 甚至脑机接口等技术，我们不仅仅可以观看藏品，还能进行触摸，并与他们进行互动。甚至啊，我们可以清理每一件藏品的前世今生。
1: 期待我们能在博物馆这一科技与文化的交融空间中，触摸历史的脉搏，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记。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Kika.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醒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慢慢》。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的旋律作为铠甲，用细腻的歌词聊以慰藉，在平和的乐章之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听到的歌曲《春雨里》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老街》，开始的吉他呢，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词曲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制造了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细腻情感的氛围，也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感谢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震源演唱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粘合。成长并非单一因轨，是静的面面相应。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里呢，也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许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呢，以海浪般的旋律以及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来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

唱腔，杨千嬅此次的演绎也是透出了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在喧嚣当中找回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黄绮珊、李浩的演唱，你会做得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玩莫怕》。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亲自参与作曲作词的，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当民族的山风裹挟着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与牵挂的叙事诗。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在平和的乐章当中呢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好了，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的单曲。妈妈把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每一句稚嫩的呼唤，还有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了脑海，铸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侯明昊演唱的歌曲《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欢迎乡亲加跟咱来互动交流，可以伫个网络顶来下载云听 App， 伫个这当中查找新竹之声咱的节目来做收听，随时留言评论。爱看视频的乡亲，欢迎你来下载使用用视频 App。在这当中，会当看到上最新的两岸资讯，含加精彩的短视频内容，也欢迎乡亲加来娱乐、评论、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稍落来，贝娜简单介绍这一点钟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咱厝上正讲的“咱的厝”这部分，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到底来关注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要关注到的是清代万代祖先典范临时遗装。咱通过疑点秘笈、族谱档案安尼一寡文物，来了解林炳和家族出自有名、用之有名的奇形仙骨。也通过福建十大文物纪录片，咱斗阵来追溯遗装百年兴衰。也透过这斗阵来了解讲，安尼一种祖先的模式是安怎跨越海峡，才做两岸民间合作的行动写照。这是咱伫个咱的厝这个部分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刷落来是咱厝人的环节，今仔日咱会斗阵来了解一位医生吴小青伊的故事。伊是咱大陆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当年，伊唔呐，伫大滴院内底完成几落百台的手术，佮会经常去到附近的农村做义诊，到县医院内底手术室内底亲自主刀，为患者来解除病痛。也伫从医30多年的过程当中，又拄到甚物款的困难，是按怎来解决这些条件的？听候甲乡亲到底来了解。也今仔日最后一部分是咱厝代，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到的是咱祖地的文物资讯。咱会关注到，伫个咱福建厦门有展出两个特区记忆祖地特点。另外，泉州的部分，咱会关注到王宫桥坡典史馆，也是福建省桥坡祖地馆正式揭牌了。这一挂，咱阁会关注到万超吼这个比赛推出对台系列活动，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也这是咱一点钟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者。相款，咱先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头先要听到的，这是曾雅文甲咱带来的《借问一下》。
1: About what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欢迎乡亲透过云听，也够用视频这两个 app， 跟咱来做互动交流。也今仔日头一部分，咱的厝要继续跟乡亲做伙来分享，了解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们了解到的是临时义庄。唔知讲咱乡亲敢熟悉临时义庄，伊的全称是永德洞临时义庄，这是咱福建漳州大雄岛主区甲美镇永厝村过境社的国家级十大文物，由清代台湾板桥林本馆家族奠基人林炳和，伫个清嘉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创建，到公元年公元1821年来落成。集家庙、祭庄、甲民居为一体。这座临时祭庄，属于真典型的闽南三座平白两进大厝，加上户厝，佮加上后楼安尼的格局。伊是两华历史上介久、制度上介完备的民间家族祖先机构。讲伊是两华历史上介久，也就是为公元1821年持续到公元1937年。也伊伫个2006年诶时阵，被列作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咱讲到诶林炳和，伊组织队就是漳州诶领会，迁到台湾好家了后，伊就封号范仲淹苏州义庄之侄，

0: 来围绕台湾淡水海山宝电扇，迄当阵大约是500亩吼，这么大的一份电扇作为祭奠。这个祭奠的收益拢稳得来组队，来接济家族当中遐个比较善车的族亲。伊阁定了40条先进条规，含砍烤牛、面包，也阁有鸡、叉、松种、鸡核等，由两花官府备案，由家族当中比较公正的人来管理。也即个就体现了儒家祭礼观，和官方含合界看作是万代融合上界典型的十大祖先文物。最近这几年，这个所在持续用来做两岸宗亲交流和祖先实践，比如说做中正食堂来做乐，另外也有做建学旅游。接下来我们就到底来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临时祭庄两岸祭典显言动经做会来了解
1: 古人对义怎么理解，大义凛然，义薄云天，三千里浪淘淘洗，300年光阴流转。这座藏在闽南乡野的百年义庄，至今仍在诉说一段跨越海峡的传奇。公元1799年，一艘载着福建漳州林氏家族命运的帆船驶向台湾。此刻青年林平侯站在船头，凝望着对岸的漳州方向。20年前，他的父亲从这片熟悉的土地渡海垦荒，而此刻他即将循着父辈的足迹，在台湾开创新的基业。林平侯通过经营稻米积累财富后，仿效范仲淹义庄之法，在祖地漳州设立义庄，以赡养贫困族人，维系家族纽带。历经2年时间，公元1821年，林氏义庄建成，即家庙、义庄、民居于一体。林氏义庄是两岸历史最长的民间救济机构，赈济活动从1821年到1937年持续运作116年，直至抗战爆发才终止。长丁日记，糙米一斗，婚丧嫁娶各有注意。这块刻于清道光年间的碑记，藏着比契约更动人的密码。116年间，林氏共计从台湾运回的30万两白银，不仅养活了数万贫苦族人，更建起两岸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
0: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林氏后人林家兵一公，
2: 其中有一条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哪个人家他有儿子娶老婆的话，他就发放银子20两；如果有嫁女儿的，就给银子10两。这个就体现了我们闽南人的一个血浓于水、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一个精神的传承。然后对两岸之间的交流起到非常的正面的导向的一个作用，所以在每年的清明日还会组织很大型的这种祭拜的，他们后代祭拜的这些团队他们都会过来。
1: 林氏先祖民间资助的义举，缔造了超越血缘的共同体。当淡水田产的收成化作漳州族人的炊烟，当澎湖灾民领到来自台湾的赈粮，一条无形的文化脐带将散落海峡两岸的林氏子孙紧紧相连。如今林氏义庄的免费对外开放，不仅延续了义庄精神的当代意义，更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未来计划引入两岸青年创客基地，鼓励年轻人以短视频、剧本杀等形式传播义庄故事，让跨越海峡的义文化焕发新生。林氏义庄的百年历史正是义之精神的生动注脚，其历史跨越2个多世纪，见证了闽台移民开发、经济互助与文化交融。 它不仅是研究两岸关系的活化石，更是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今仔日这部分，咱来厝甲乡亲分享到伫福建漳州的临时祭庄，就先分享到这块。接下来，咱休困者伫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的故事。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元宵节甲咱带来的《静居》，做回来欣赏。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 FM 107.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今天的咱厝人要跟乡亲做伙来分享一位医生的故事。伊坚守妇科肿瘤领域30多年，面对患者的疑难杂症，伊是按怎来迎难一上，为真侪患者带来希望甲健康？做伙来相拜这位医生吴小青。在2005年1月25号，在咱大陆江西省金溪县的一间医院的手术室内底，一台外科手术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被手术的患者有子宫内膜癌，也负责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同事俄罗公司吴一刀的吴小青。正常的情况下面，亲像这种难度真大的手术，至少需要2点钟以上才有法度来完成。佮加上讲，伫个手术过程当中，医生发现患者的子宫等啊新出世的婴儿的头遐尼大，而且佮周围的组织拢是黏黏做伙，非常的严重。这个情况就真复杂了。也手术台边的其他医护人员拢是真紧张的面色。也吴小青医生倒是情绪真平稳，稳稳啊来，只用1点外钟就顺利完成了手术。也咱讲到的这位医生吴小青，伊是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当年伊拿到伫个妇幼保健院内底完成几百台的手术，佮伊经常去到附近的农村做急诊，到关医院的手术室内底亲自主刀，为患者来解除病痛。但讲医者仁心嘛，伫个吴小青从医的几十年时间内面，伊是安怎不断提升家己的医术，为患者来做好服务的呢？也伫这个过程当中，伊捌拄过甚物款的挑战呢？
1: 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
0: 为着挽救患者，伊伫手术台顶惊魂夺魄，却突然发生意外的情况。
1: 但是心里这个手了，哒哒在那发抖。
0: 也为着掌握新型机器的操作，伊家己做了简易的装置来无眠无日的练习。这内底奥秘又该安怎来破解呢？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
0: 一台手术会当顺利完成，伊却无张持，昏倒伫个手术室，情况非常的危急。
1: 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0: 也伊家己破病拄则好，特别坚持去到岗位参加急诊。面对真难的问题，伊敢会当顺利解决呢？
1: 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的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来筛查。
0: 接下来，咱就斗阵走入吴小青的世界，来感受伊医者仁心的温暖佮坚守的力量。早起8点，吴小青伊就准时来到病房。伊会认真去听每一位患者伫个手术以后的反馈，并且安抚病人的心情。
2: 现在病人呢，来的时候漂亮多了。现在，哎、
3: 谢谢你了，谢谢你们大家了。
2: 对对，你回到家了，你还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了。
4: 好，我们素质养的鸡
2: 可以吃，可以吃。
3: 其实医生比任何一个，就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人医治好。真的是这样的，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治得就是又康复得好，恢复得好，然后这个疾病能够一下子治疗好。
0: 吴小青在临床医学的这条道路上已经持续走了30多年了，也以而医的这个想法的起点是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光。1969年，吴小青出生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家庭。细汉的时阵啊，伊体质较无好，经常破病，
3: 自己老是生病，头痛。那头痛的话，痛的这个剧烈的头痛，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这个诊所里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马上就不痛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以后能学医就当得好，就是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
0: 也吴小青初中的时阵，母亲的一挂离世，就坚定了伊未来要投身医学事业的决心。
3: 突然有一天说我妈妈这个生病，而且是因为她平常身体很健康，突然一下就倒了，倒了的话就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以后，后来就通知我那个时候还刚刚读初中，然后通知说 你妈妈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什么原因走的呀？那我坚定了我要学医的念头。为什么要学医？我说我要知道我妈妈怎么走的，是什么病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从原来很贪玩的这个状态开始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0: 1986年，吴小青考入江西医学院，也就是现时的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专业。很快，吴小青就遇到了伊读册道路顶头一个重大挑战。咱知影讲，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体解剖这门课是必修的课程。对有自细汉含过年大过，伊都唔敢去看的吴小青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真大的心理障碍。
3: 就是其实我们学医的路程啊，虽然是大家都说得很辛苦，而且也很艰辛，特别是进行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蛮恐惧的事情。你会觉得你那段时间你真的不想吃肉，特别是我们在学校好喜欢做那个排骨，排骨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同学给我打了饭菜是排骨，我吃了一口就把它吐出来了，因为当时就想的就是。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解剖，这种感觉。但是我坚信，我说我能够通过这个解剖了解人体的结构，对我的今后的医学生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石。所以我就在解剖这一刻，我是非常认真。
0: 坚定的学医的信念，和吴小青真紧克服了心理障碍。伊唔呐适应了解剖学课程，佫较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吴小青迎来了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去临床实习。这就是讲，伊会真正穿着医生穿的迄种白大褂，来直面医疗实践的全新挑战。拄去到临床实习无偌久，吴小青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头一摆手术台经历。作为助手，伊需要伫个主刀医生的指导下面来完成患者伤口手术切口的填合工作。
3: 老师就开始让我们看了几个，然后就带着我们在身边，这样带着我们，你缝，你把这个伤口缝起来。那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哎呀，老师终于让我缝这个第一针了，那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话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这个手了，哒哒哒在那发抖，因为毕竟没有在这个人体实体上就操作过，就是也很紧张。
0: 尽管吴小青在学校那段时间被反复的练过，不知道是几百的填合的技术，不过他真正面对手术台顶这么先我的性命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跟实验室里的练习完全不相同。手术室里面无影顶的强光，也有监护仪顶面数字的跳动，患者平稳的呼吸声，都在提醒这位少年的实习医生，他肩胛顶头的一份责任。
3: 那清肠缝合其实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操作，这个通过几秒这个抖动以后马上镇静下来，把这个伤口缝合得很好。
0: 也有了头一次的操作经验了后，吴小青的压力就减轻不少。在刷下来的实习时间里面，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临床任务，也得了老师和患者的一致认可。1991年大学毕业了后的吴小青进入到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工作，正式成做一名临床医生。也刷下来，伊就会面对一个刷一个的艰难挑战。
5: 出征立招翘触角，食台化纤爽规白。
6: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5: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6: AM 六八四。909 1089
5: AM 684 909 1089。
0: 在上一个世纪末期，微创手术道道进入大家人的视野，也开辟了手术的新赛道。跟传统开放手术来相比，微创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医生需要通过内窥镜这个系统，大在显示屏顶面观察患者体内的情况，并且运用特殊的器械进行精油的操作。这种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吴小青伊必须为上届基础的内窥镜操作开始，系统性的掌握一套全新的手术技能。那呢，吴小青敢会当真紧的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来战胜这个挑战呢？
3: 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人也痛苦，

0: 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有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那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1: 为着熟练的掌握微创手术的各项操作技巧，吴小青用身边的物件来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模拟训练装置。伊将一台普通的电视机来当作显示屏，用一个开有操作孔的纸盒来模拟人体的这个身体。也伫吴小青来看，只有通过反复的练习，做这个来开镜下面的器械操作，才会当迅速的掌握手甲目睭协调的技巧。
0: 那个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那可是说这个心里就是又充实也很兴奋，但是其实也是蛮苦。为什么呢？一个电这个操作，这个我们原来的电视机都是那个时候分辨率不高，全是雪花点，因为这个雪花点这个屏幕你看都看不清，你就睁着眼睛的看，你想想一个眼睛整个晚上盯着这个屏幕看，那眼睛肯定是很疲劳，就在不停地流眼泪。这种操作实在这个觉得这个累了，然后歇下来，那第二天觉得眼睛恢复好了又开始。
1: 在那段时间，吴小青早起出门进做手术，老板以后就照着这套自己做的简易装置不断的练习。
0: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有时候想到就觉得也很充实。那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就练习这个打结呀、啊，练习这个缝针啊，还练习这个切割呀、啊，都是在这个朦胧的电视机里面就学会的。
1: 经过几个月真坚持的不断练习，吴小青的微创手术技巧已经是非常好了，真成熟啊。由于主刀的手术，每一个操作都精准到位，非常的流畅。伊也为同事加患者迄代得到学一刀的好名声。2022年的一日，吴小青甲平常时相款，真早来到医院，换了手术服，准备迎接新一日的手术安排。也伫手术台的时阵，伊非常的专注，手内的器械精准也稳定。一点外钟以后，手术总算顺利完成了，患者的性命体征也稍稍平稳。不过，就伫这个时阵，吴小青无张持发现家己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搁开始无受控制晕在涂骹，并且马上就昏迷过去了。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当时的情况又搁是安怎呢？
0: 当时我就他说的过程，我就感觉胸闷，然后胸闷我就叫麻醉师，我说我感觉胸闷，给我量个血压看一下。结果麻醉师拿听诊器来，我就倒下来了。倒下来，从此以后就倒下了，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1: 经过紧急的检查，吴小青被确诊是主动脉结缠，这个病情非常的危急。独独在主刀为患者做了手术的吴小青，一望呢，煞变作倒伫个手术台顶的病人。也伫刷落来的十几点钟内面，真侪名医生接力奋战，总算将吴小青为死亡的边缘给救得来。
0: 救回来以后，他们说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意识模糊，是人家告诉我的，就是说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完了没有，下个礼拜手术排了没有。到我这个五天以后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记得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怎么在这里。他们说胡主任，你知道吗？你已经在这里抢救了五天五夜了。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然后他说你还想上班呢？你看你身上插了多少管子。我一看还真的身上插满了管子。
1: 在病房站了40多天以后，吴小青总算是渐行病魔，稍稍地恢复健康。不离过这个时阵的吴小青，虽然在家里养病，伊的心思却早就已经飞回去病院。伊真急呼呼的想要重返手术台。
0: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一个月我实在待不住了，我就回到岗位上来上班。那个时候，那因为我在就是在家里，因为病人不知道我生病了，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咨询，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需要我，我就坚持要回到医院来上班。回到医院上班以后，同事还医院的领导找到我，他说您这样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这个身体状况你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你还是离开临床吧。我当时想离开临床等于要了我的命，我就跟领导说，我宁愿站着死，我不要躺着生。我说我还是要到临床岗位上来，所以后来领导也尊重我的意见，还是回到临床岗位。
1: 也一度在破病恢复健康，吴小青虽然讲想要重返手术台，不离个真虚的体力，含个还未完全恢复的精力，拢会爱面对现实。拄啊好起的时候。

0: 阵，伊有组织女性宫颈癌、尿酸癌的两癌筛查基金活动，伊就决定要将工作的重心转向这个领域。这毋仅是对自身状态的一种理性的调整，也是吴小青咧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医者使命的选择。不过，在吴小青义诊的过程当中，伊就真紧拄到了阻力。
1: 有些患者他就是不理解，有些妇女她不理解，她思想也比较保守，她就不愿意起来筛查，她觉得这个一辈子我都没有出事，在就是她觉得一辈子我没出过大山，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就是没有接触任何的东西，她就不愿意来筛查。

0: 区妇女的健康需求的。这就让吴小青更加坚定了要做基层的决心。伊深刻的体会到，讲要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送去到偏远地区，才是当真正来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
1: 每个月基本上有一次去义诊的这个经历，因为义诊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去义诊，能够就是给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我们优质的医疗资源，让他们享受在家门口享受我们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基本上一有空，我们就带着团队到下面去义诊。
0: 也在2005年的一个，伊甲伊个团队就为南昌开车2点钟来拼到金溪县妇幼保健院来遮急诊。
2: 不必以后，以后不必爆发，不是？
1: 你现在把这个就是就跟上的这个窝都端掉了，你还怕啥呀？
2: 还休息几个月啊？
1: 你起码休息一个月。
2: 一个月。
1: 现在都是做微创，微创的话，你这个不会说那么痛苦。就差不多休息一个月就好了。在义诊过程中，很多特别是我的老患者，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早早的等到那里，就见面他们觉得就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他们这个笑容，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值了，因为一方面他们病治好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你了。
0: 吴小青在义诊现场无言弃气，已经耐心的为每一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疑问，真有路的进行抬查。也在诊断结束了后，也未顾自己吃饭，就去到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1: 要把我放到中间哈，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手术结束了。
0: 手术结束以后，吴小青真欢喜。这个时阵，伊就好亲像回到伊上介早徛伫个手术台的迄份初心。用自己的双手守护生命，用医术传递希望。无论是义诊现场，也是手术室，伊伫咧进行着医者的使命，为每一个生命保驾护航。
1: 从医35年，我在临床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坎坷，还有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我无怨无悔。特别是在救治每一个病人，看到他们康复的时候。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一直会坚守下去，一直发挥我的光和热，同时发挥传帮接代的作用，把我的知识，把我的技能传递给下一代，也为老百姓，为我们健康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厝人的故事介绍到大陆江西省的一位医生吴小青，咱就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做回来听歌，奋进青春最闪亮。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内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祖地的文路资讯。头先咱要关注到的是厦门，为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来深挖特区奋斗文脉，传承家传家持的特区精神。最近特区记忆华美卡列主题特展，伫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展出。今次的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免费的向广大市民游客来开放，让来参观的民众会当沉浸式的感受特区发展的温度，了解落到咱厦门变化的故事。今次的展览是以改革开放时代脉络作为核心主线，精心的选出99张珍贵历史影像、30份馆藏珍贵档案。也有36件特色食物点品，以华美光分有限公司作为一个真独特的广告词的切入点，来全景的整理厦门为五里破土起航、艰苦创业，豆豆啊画向跨度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历程。作为咱国内头一间中国合资光分生产企业。华美光分有限公司的创业探索、成长变化，加厂区的发展新生，可以讲是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探索、实践奋进、破局腾飞的行动缩影，也精准地映刻着咱厦门吼落到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的时代印记。这摆的展览展出非常的清楚。也讲的故事嘛，真立体饱满。本作顶的两大篇章，来一层一层的对进，反观特区40多年奋斗征程。第一张片脚踏实地敢拼会赢，是伫特区建设的宏大时代背景基础上，聚焦华美光分有限公司的发展规划，行动复刻厦门头一间中国合资光分企业的创业故事。再现特区初创时期敢拼会赢、实践独行的打拼精神。也下一篇是特区腾飞、武侠强劲。下面阁设有两大特色单元，分别是腾泽换风，也阁有华美蝶变这两大单元，结合着厦门提升本土跨度发展的核心战略，聚焦城市空间扩容、产业转型升级、都内挂协同共生的深刻变革。也伫即个展览的上期，阁有一个咱的特区，咱的创商派特区记忆主题展，是伫个厦门市博物馆1楼大厅免费展出。也为着丰富即摆的展览的形式，活化特区历史记忆，即摆展览就重新打造了沉浸式的记忆拍卡场，通过一寡老相片、老物件，也阁有珍贵档案等等的实物载体。让遐个静态的历史，会当予咱参观的民众感受到。也即个展览，阁有展出特区记忆文博 IP 多库长卷，来创新活化特区文博资源。即张长卷，以承载了厦门特区精神的地标、珍贵文物作为创作原型，分作4大篇章，设计另外使用。规两个长卷可以完整来展示，单个的视觉元素可以独立的提取。自由组合，适配多元文创开发场景，也依托着这个全新的 IP 图库，头一批这个冰箱贴、雨伞、手机的机械等等，安尼一寡文创产品也同步出现伫个展览当中，和特区记忆行出展馆，融入日常，实现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伫遮本来也是搁一摆向大家来推荐吼，想要了解咱厦门的发展历史，可以来免费的看这个展览。
2: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3: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AM 684 9001089。
6: 神州之声逢人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零八九。
1: 也讲了厦门，接下来咱来关注泉州。最近由福建省泉州市档案馆和鲤城区档案馆联合打造的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开发项目，泉州王宫侨批典史馆正式揭牌了，并且被授予福建省侨批主题馆。也咱了解到讲，这个泉州王宫侨批典史馆是位于王宫华侨历史文化街区，依托着王顺兴信局古迹奇园来建设。这是泉州市头一个伫侨批信局原址来设立的侨批文化典史馆。这个古迹是福建省保存上盖完整、规模上盖大的侨批信局遗址之一。这个典史馆融合了海西文化、回回文化加古城文化，设立交通四维、军事故乡、粉系海西、望看中华这四大板块。系统的来呈现侨批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情感温度和时代价值。在现场阁举行实物档案交接仪式。王顺兴信局尊老王维占一脉后人，因将家己家族珍藏的信局百多件实物遗存，加相关的档案资料，拢交予泉州市档案馆来代为保管，为研究近代泉州侨批业、侨乡跨洋创业史。加家族变迁史提供了重要史料。也伫正式揭牌的迄一天，阁有泉州市侨台档案典史馆、侨台记忆馆，也伫个泉州会馆的上午来揭牌。作为国家重点档案保护加开发项目，这个展馆集档案展览、宣传教育、文化交流、研学体验等功能为一体，设有泉台记忆、侨批文化这两大主展区，含加特色副展区。这里面泉台记忆有展出300多份泉台记忆档案文献，侨批文化这方面是展出了200多份珍贵的侨批档案，也希望乡亲有机会有时间来到泉州看展。然后最后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万超有推出对台系列活动，来做了两化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咱知影讲，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是6月21号到23号要来举行，也为着营造一个更加好的备考的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经过各个主场赛区委员会申请，福建省城市卡球联赛组委会就研究决定，将原来定伫6月20号要来举办的第一阶段第8轮5场比赛的时间，调整到7月18号来进行。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咱知影讲大陆各地的省超比赛是举办甲真闹热，特别是万超推出系列特色对台活动，也引发真侪台胞乡亲热情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伫这之前有应询的时阵表示讲，为着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万超最近就重新推出3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个是跨日的参赛，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个万超参赛队伍拢可以新增加2名台胞球员。也第二个活动就是邀日来观球，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来到福建看球赛，启动两岸球迷同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加咱福建的啦啦队来上台展演。也還有一个活动叫做请你来交流，各个赛区主动的对接台湾港澳含加海瓜侨胞的球队，常态化来开展有机交流赛。在厦门并潭这个所在，会来举办至少一场万超队伍加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也咱嘛期待这精彩的比赛推出来，来更加好的推进两岸的体育交流。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一点钟，咱厝上正讲，就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地咯。本啊，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工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全金，就是泉州到金门小三通航线哈，为2026年六月八日开通，到现时已经有20天的时间。今天咱要来到电台专题报道。现时啊，有真侪防晒的产品吼，啊，真侪人介意迄种较清爽的吼，较为油的防晒喷雾。但是你敢知影吼？那是讲你使用不懂，这样防晒喷雾吼，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好，今天你咱到底来开讲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你两花到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花到三江的详细单元。全金小三通航线为2026年六月八日开通，到现时已经有20天的时间啦。也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的数字，航线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次。往来客流是证明万台的深交情缘，也显示啊这条海上通道有哪咧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咧贡献家己的力量。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12: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哎，啊，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11: 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天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泉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杨小晴：
13: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11: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泉金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金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泉金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缘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14: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 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11: 台胞温清标，
8: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行根的话哈、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11: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三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多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二级警长周小红：
15: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11: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泉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普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泉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16: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实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11: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泉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话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资讯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7: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11: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京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1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到三江的现场。第二十八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会正伫个福州的举行吼，会举办到六月二十一日啦。也这边海交会是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作为主题，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招商商谈、甲人文交流活动，吸引两岸千外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来参加。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独特优势甲先行示范的作用，来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愈行愈深，民间交流愈行是愈深，还佮融合发展愈行愈实。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2: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1: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3: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1: 农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十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以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触融、以汇触融、以情触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4: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1: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六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5: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

0: 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
1: 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
0: 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2: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3: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三收听互动。

点播 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早你睡到真像在我金金看每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甲事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无什么困难，无什么阻碍，提出开达咱的理想。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

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等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向海道强福建尊敬的建设金星摄影展，为五月在福州市美术馆开店以来呢，透过三大篇章，集资百外百的珍贵历史文献相片，专题纪实翕相的作品，搭建动态影像甲图书资料，都一道立体化的体现福建尊敬160年的变化。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据了解，展览由福州市文旅局、福建传政文化管委会主办，将持续至6月21号。观众可以在光影流转中体悟传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一座依江而立的铸铁厂如何锻造近代海军的脊梁？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怎样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血脉？答案就藏在福州马尾的传政建筑群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原点，也是两岸海防同源的历史见证。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场，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通过展览了解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萨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船政与台湾渊源极深。1874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船政水师赴台驱日，并主持修建台湾近代海防工事。安平、澎湖等炮台的修建均可见船政工匠的身影。此后，船政制造的琛航、永保等舰长航台澎，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月：
2: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力，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
1: 陈月表示，总体上说，船政的学生，更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如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
2: 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是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1: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去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 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

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梦想，也见证了两岸无法切割的技术血脉与文化基因。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啊，热人吼、哦。红帕的产品是越来越多呀，吼，真侪物理的红帕啊，吼，还是讲抹一挂防晒霜啊，拢是经常会当看到的办法。真侪人介意用迄种较轻松的防晒喷雾，啊，不离个就是讲，但是你无注意使用啦，这种防晒喷雾啊，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最近啊，伫咧荷兰地州吼，有一个囡仔小朋友误吓，因为讲近距离的吼去呼吸到防晒喷雾，导致伊的细胞出现大面积的白斑。专家咧讲啊，防晒喷雾伊成分较复杂啦，即两对有一种变形乙醇吼，这种推进剂一喷出去的迄个时阵呢，有真侪物件有可能会刺激到你的气管，吼，可能会损害到细胞。那除了伤害到细胞以外，防晒喷雾佫可能会引火上身，吼，有可能会造成爆炸这款的情形。那么安怎正确的使用伊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2: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2: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3: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

0: 包金盾标识的产品。
1: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一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0: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2: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

0: 这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1: 3, 2,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咱讲到红树拿吼，咱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感觉亲切吼，为淡水河口到台南吼，拢有真侪红树林吼，这也是真侪人家乡记忆的一部分。其实啦，唔限定伫台湾，咱祖国大陆吼，诶真侪所在也是有红树林。那最近啊，2020年中国海洋生态无境监测公报发布，公报显示啊，2020年咱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吼。酸芋打、红树拿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啊，那实际上吼，真侪人为这个做出努力吼。咱中国海洋监测能力不断的提升，现时也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吼船只、无人机种种吼，迄种综合的观测监测网吼，也即新技术、新装备，要安怎守护咱国家的海洋生态系统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0: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1: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橙黄滨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暗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1: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3: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AM 684 909 1089，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7: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所以来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世云学姐来去爬爬照。世云今天要分享的这是新农家天生桥的旅行体验。新农家很出名，我们知道它是黑白的一张旅游名片，这个地方是在831度，让人其实是历史奇迹。这个地方有保存到很好的北亚热带原始丘纳区，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动植物。今天我们去的天生桥是新农家景区内底一位保存的秘境，吼，伊即内底有桥、有瀑布、吼，有溪流、原始树拿，吼，还有真侪石头，那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那其实天生桥，吼，咱听起来那亲像就是一座桥，实际上唔是啦，吼，伊是一个洞，吼，伊是一个自然的景观。那下边的时间，咱赶紧带着世云学姐，吼，行入到新农嘅天生桥，吼，来去探秘自然的景观吧。
8: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农架林区里的天生桥。那神农架呢，它可以说是一山一世界，一树一风景，一花一天堂。它被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人一辈子不得不去的地方。它也被环球邮报以及海外驻华使节以及呢驻华媒体评选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那其实说到天生桥，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那肯定就是一座这个桥吧，而且是可能就是天生形成的桥。可是呢，当真正来到这，其实会让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天生桥它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桥，它呢，它是一座藏着亿万年地质奇迹的大山。那天生桥呢，它本来就是以奇洞、奇桥、奇瀑、奇潭为核心特色的景区。那整座山林岩壁层叠叠，然后这个林木繁茂，四季它都长满了野花绿草。尤其是它山间其实遍生兰草，清风一吹，清雅的兰香就弥漫在空气里，沁人心脾。所以呢，这里就是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兰花山。兰花它本来就是花中的四君子之一。那这片山野间，原生的兰草肆意生长，不沾世俗喧嚣，自带清雅脱俗的气质，就让这里的山水其实更有那种韵味了。那天生桥呢，它是位于神农架南部的老君山北麓， 海拔有这个1800

左右，那我们就是抬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一座巍峨的大山伫立其间，那高大的岩壁上一道裂缝瀑布就像是银龙般喷涌而出，自高处自由落体，溅下的水雾像轻盈的金银四处的飞舞，带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那这里呢，绝对是一个就是很难得的一种沉浸式的自然体验。那站在这就是历经地质变迁形成的天然石桥上，脚下呢，它是这种就是那种如银链般的瀑布，然后耳边呢，你就可以听到这种清脆的鸟鸣所就是奏出的自然合奏，那山峰呢轻轻的就是躲着水雾扑在你的脸上，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清凉啊清透，那满满呢都是山野原生态的气息，就好像是大地吐出的一口最新鲜的呼吸。那其实我觉得天生桥它就是不只是景点，就是反倒是一种就是与地球古老心跳的共振，沿着木栈道慢慢的前行，一路上的自然美景接连不断，羊潭、龙潭、台曼溪、新洲石、明月潭，那个个呢都有它独一份的灵气。羊潭的水势呢，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较平缓，而且它非常的就是澄澈，那就像是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翡翠，那又像是一面安静的明湖，这样四周长满青苔的石壁啊，那种就是葱郁的林木全都倒映在水中，就看起来非常的静谧柔美。就站在这边就是说话其实都会不自觉的放晴，因为害怕会打破这一片的山野宁静。那和羊潭的这种温婉截然不同，虎潭它的气势是磅礴的，那它的瀑布呢是汹涌奔泻，它就是重重的砸在潭底，那水花轰然作响，那就像是猛虎一样，非常的浑雄，非常的有力。那站在近处，你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水流的冲击力，那满眼呢都是大自然的雄浑壮阔。山间的潭曼溪全程清澈见底，溪里的石块全都就是裸满了厚实绵密的青苔，就像披上了一层翠绿的绒毯。那溪水缓缓的流淌，叮咚作响，和林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最动听的自然白噪音。那不远处的新洲石，它的造型非常的奇特，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又浪漫又神奇的古老传说。那据说呢，当年这一块巨石背后的山体就是它即将要就是要滑落，那在危急的时候太上老君呢他就掰下他的指甲把它卡在山石的缝隙当中，所以这个山体呢就被护住了，那所以就留下了这一处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当然也让这块石头呢就是带了一些神秘的色彩。那再往前走呢就是明月潭，森林里的清泉在这里汇聚成幽深的水潭，水质干净透亮，每当夜深人静，圆月升空，月影轻轻地摇曳在潭水中，林木、山石、圆月、碧水相融，意境悠远又绝美，就让人瞬间就读懂了什么叫诗里的山水意境。那一路逛下去，其实有看不尽的山水，那景区呢其实也隐藏着不少就是小美好。那一家坡三角的纪念品店，它摆满了神农架，就非常它当地的这个好东西，像本地的云雾茶，然后椴木木耳、野生香菇，还有纯正的土蜂蜜，以及呢各种原生态的中药材。那这也是就是我在那边看到那个灵芝才知道，哎呀，原来就是生的灵芝看起来就像是假的东西一样。那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这片深山的绿色特产，然后货真价实，逛起来呢其实就感觉特别的安心。那更让人惊艳的是就是走了一段路，就是看到外面有手工制作的鲜花胭脂，那据说这个是纯粹就非常这个纯正的这个天然花瓣去古法酿制的，那色泽呢就是非常的正就是了。那我记得是有两种颜色，然后当时呢卖家是说它可以当口红，你也可以拿来做腮红。那它就是打开让我们就是闻了一下，就味道非常的怎么讲呢，这一种天然的香味，就没有那种人工香精的那种就是那

0: 种不自然的味道，而且它的包装其实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感觉非常的这个古色古香，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了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拿来送人，其实都感觉就是蛮好的，蛮不错的。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一起节目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珊。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您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从下年来听台湾博士许怀之并来去上台六游的梦中名片《诗意》。节目当中，我们从下来去听台湾媒体人林浩威讲出海泰流天然非遗文化，发现非遗之美。下半年来关注从求医到传医，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珊。24节气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节庆，同当年人们大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诗词同24节气相伴共生，让源远流长的农耕风物代代的传承。前段时间，在皇冠师范学院文学院研究的台湾博士许怀之，同两岸朋友分享的南宋诗人柳游的梦中诗作《诗意》。讲到这梦中诗意，田间插秧，农家采番的实景，看到你诗人含卧竹床，落上雨后微凉的突击小憩。今日呢，我哋继续来去赏析诗作。阴衣湿不喜，趁我迟一霜。诗句当中的阴衣指的是乜呢？本意虽打湿的黄烟，煮酒不肯离去，暗藏的又咪用的自然意气。诗人令人发下王英看酒，又营造为一种又迷样的神发情趣。我哋来听许怀之博士便来去分享藏在花木烟台底背的深情诗意。
6: 莺莺湿不去，劝我迟一觞。这个莺莺啊，是指黄莺鸟的羽毛被雨水打湿后的一个状态哦。黄莺不肯飞走，那是因为羽毛太湿了，太湿重了，难以飞行嘛。所以呢，它停留在枝头鸣叫。要等呢，它的那个毛发呢，它的羽毛干了以后呢，它才能够飞。陆游呢，将鸟鸣呢拟人化为劝我迟一觞，仿佛呢黄莺鸟呢是在邀他喝酒，营造出这种物我相融、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雅趣。所以在雨后的清凉中呢，诗人与诗里那个羽毛湿漉漉的黄莺相对，不觉得孤寂。反而生出有鸟相伴劝酒的一种谐趣。这句呢体现了陆游晚年呢退隐生活中善于从平凡事物发现诗意与乐趣的旷达情怀。这也是宋代人呢他以天地为友的精神写照。寂静幸无事，寄海皆浓伤。幸无事呢是指庆幸没有战乱灾祸，或者是甚至是官差扰民等烦心事哦。天下太平叫做济海皆浓伤，意味呢从我的身边呢到那个天涯海角的广大土地上，老百姓呢都在安心从事农耕与蚕桑之事。这两句呢也表达诗人对太平盛世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他看重的不只是个人闲事，更是整个社会安宁，百姓乐业。所以呢这种看法呢源于他早年抗金报国的志向。这志向其实没有实现嘛，一辈子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在晚年呢，仍心系苍生，希望天下无战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在诗中呢，流露出陆游知足感恩与对现实安定的珍惜。野老故不穷，寄壤歌于堂。这个野老啊，是诗人自称，意为乡野的老人。那至于呢，乡野老人，因为他现在呢就。陆游现在他隐居在田野，隐居在乡间， 所以就子称乡野老人叫野老。那伎俩歌鱼塘呢，是引用上古的伎俩歌的典故，在尧帝时啊，因为老人伎俩而歌，就是古代的那伎俩，那是那个有点像是那个打节奏的那个器皿。他是说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种呢，歌颂太平盛世呢，百姓自得其乐。鱼塘呢，是指虞舜和唐尧皆圣明的君主。陆游借此典故呢，表达自己虽为野老，却并不贫穷。这个呢，固不穷呢，也是指他精神富足，生活安乐。所以呢，他希望天下能像尧舜时代那样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最终抒发的心愿是：愿天下永远太平，农耕无忧，人人如伎俩老人般自处欢歌。这首诗啊，我认为它最核心的情感是对太平盛世、农耕安乐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与在个人闲居中呢不忘苍生的家国情怀。陆游从芒种农忙的真实场景写起，经过他自嘲衰病、闲居自适，最终呢升华为对冀海皆农桑、伎俩歌鱼塘的社会理想。他不是单纯的隐逸诗人，即便呢他老病退居，内心也是依然装着天下百姓的冷暖。诗中呢并没有悲愤呐喊，只有呢平淡叙述中的温暖祝愿。所以这才是陆游晚年情怀的深厚之处。他把个人命运融入对普世安康的期盼，于闲适中见赤诚。
5: 通过西白子博士的分享，我哋从诗作《芒种·农忙时境》转入诗人寒季日常，最后升华到西海农桑太平的家国安境。一生壮志难酬的陆游，做埋为人间乡野炎热的牵挂世人苍生，结束诗作的核心情怀系埋。推动这篇《芒种》故事，又能够带本两个民众两万样的生活气体。我哋继续来听西白子博士的分享。
6: 这首《芒种》诗呢，启示我们。节气它不仅是农时，更是诗意生活的一个坐标，也是观察社会民生的一扇窗。陆游从农忙景象中看到百姓的辛劳与喜悦，从自身体率中反思生命的意义，最终升华为对天下太平的祝愿。这告诉我们呢，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借助传统节气放慢脚步，去观察身边这种自然变化。体悟呢，农耕文明的智慧，并培养一种超越小我、关怀社会的情怀。我们读诗呢，不只是审美，更是呢与古人精神对话。在芒种的雨声里呢，读懂何为“心安处即是吾乡”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共赏节气诗词。这首呢，陆游的《时雨》，它是以芒种节气为描绘的，它描绘了四野插秧和麦饭林歌的农歌图景。他与诗人雨后闲居，心系天下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在云听或者在新媒体上，那个推广了这首的诗歌，推广了这类各种的节气诗词，它能让两岸同胞在相同的节气时令中呢，共赏一份田园诗意与太平愿景。无论身处何地，当人们呢在可能在短视频啊，或者是各种的媒体中，刷到了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的吟诵，便能唤起呢对故土农桑乡愁记忆的共鸣，从而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7: 您有什么样的话想送给两岸喜爱古典诗词的听众，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让他们来传承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6: 好了，我这边呢以一首那个五言绝句来送给两岸的青少年吧。节序传天气，农桑四海同，诗心流谷脉，千载仰高峰。那希望呢就是两岸的听友呢，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呢，我们呢可以在节令时序，然后呢以及呢就是一个语言还有诗文之中，一起呢，从文字感通到时空，感通到天地，然后呢，一起呢，传承呢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村，两岸亦家亲。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古董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展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同大孔子博物馆嘅文博机构，始终系太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嘅一门基础，也成为广大长沙人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嘅天一课堂。十年开太了进行新闻报道嘅台湾媒体人林孝伟，也深深体会到。文博爱好日，既然你是成为两岸强人，触摸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前段时间，林孝伟同来自台湾的嘉宾，还有两岸媒体人，在山东之行当中，真切感受到的浓浓中华情。而在曲阜采访的时候，看到一道身着汉服的学生等人，通过参观体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6: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口的景区看到有哇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口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四五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那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5: 近些年来，泰鲁斯奋斗的非遗展馆以丰富的法通吸引两岸民众前去体验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内涵的美好时光。林孝伟话呢，在泰鲁采访的埃及人当中，佢充分感受到非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的进入民众等人的生活。记得佢同中岛的台湾强人在宁夏肥畜出出去进行参访交流的时候，却看到佢原创的几个非遗工坊，用到传统文化造诣几面的生活，剪纸、布贴花、箱包，给到相当有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本装店可以上百上百。李伟传承人可以凭飞针造线在那弹唱，同好奇的台湾强人展示各自的拿手切器。 这次的亲身感受让南浩伟同台湾青年等人体悟到泰流的非遗之美。
6: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两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边手上有两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它的黄羊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感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

0: 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充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9张或12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做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她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或者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喺兰州流传的安乐美技法，叫做黄河十八弯，千人筏子百人头。羊皮筏子修成排的，曾经呢系黄河流域海抢海感受宁夏一带最古老、最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作为西北黄河沿岸土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开枪遇到佢哋位传统非遗的时候，佢哋也感受到诶黄河双北嘅一团流通嘅文化记忆。
0: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再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剥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个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就近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

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手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诶，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0: 阿妹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中医作为咱中国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并且突起特色。今天呢，太师级 AI 模型给的位新技术，不断的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中医看病门诊更加的便捷。今日我哋仲系来去认识一对台湾夫妻，看佢哋点样用把 AI 技术同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我哋来听记者嘅报道。
8: 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诊所是寻医问药的地方。然而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悠闲茶香与时尚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三德邦迪中医诊所总经理，台胞童诗慧。
9: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于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8: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同时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9: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8: 同事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他们认为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医学智慧，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

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在下台胞可享受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级层面的一整套完整的惠台政策，内容覆盖学习、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同时惠夫妇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广大台商台企台胞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他们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尼啊，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嘎叶，虽然俺的老了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人。

0: 66学唔就，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三。近年来，市面上嘅信用产品正系悄悄嘅实体变皮增充。实际上是呢，2021年，全中国信用卡新卡平均整批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同2021年的1322公斤增长将近400公斤，而且呢增充的节奏依然会加快。对比实际来看，2021年到2023年新年人的信用卡增充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021年到2022年8年时间的总和。在当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充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批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批质量达到了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过重。该信用车怎么会更做更重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思梅的报道。
2: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4: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1: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重量普遍是500到650公斤，长续航钛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机天空格局的铺陈，同当你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贴加为正车重量。消费者呢也不再满足于小型跟超型的车型，太空间、长速器、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配合消费偏好，车身的尺寸全面扩容，正车基础重量自然就持续攀升。那我们冰箱、彩天、太沙发给到众多批次的层层堆贴，每一样都可以往车身的重量上被加码。车辆持续的增重会带来我们的影响，变皮的汽车是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
4: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 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2: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日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好，各位朋友，今日见面嘅要咩成法出得嘅啲，欢迎下载边打开原汤下副段，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默默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爱转不卡

0: 大家相亲，粉人数坦神珠之山，我系主持人飞千，
1: 我系收尾，诶，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唔做人生。
0: 首先啦，吼，我哋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来谈家乡一个乌卡威斯。
0: 第二首啊，吼，即系节目二，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谈客户端，来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普苏谈，或者系飞谈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咁假如你面送上节目二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爱爱转福卡，
1: 等转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福卡与福卡斯。广东海岸的国家经济特性、交通特性，十五开出之人，广东立足一个台湾期间时，打超以流湾区同达世界级上市权，前省交通运输系统攻坚克难，增加实干，综合交通体系实现历史性跨越、整体性提升，为前省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交通基础。到2015年代，广东前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1.2万公里，出省通透34条。高铁里程3412公里，出省通透10条，上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1652.6公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同了运输服务能力持续走在全国前列，为前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可以让我们背景下，广东人想满足的交通建设也迎来了新的建议同了挑战，接下来我们以下跟随飞行的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3: 省梅高速作为连接汕头和梅竹的重要交通干线，在区域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交通流量的不断增长，人要透露的通行能力基本是没办法满足出行的。为了提升透露的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广东省启动的省梅高速该扩建项目。作为广东省第一座三辆重修期高速公路该扩建工程，省梅高速该扩建项目的工程进展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A 座项目全长大概是146公里，总投资大概是150亿人民币，采用双向八岔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200公里。目前前线各票团正在嘅长查施工黄金期，随后服务区的关键的节点陆续进入到疏关阶段，以及今年的人大会进行通车，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嘅目前啊，多只票团呈现出繁忙而优势景象，建设站等人有条不紊嘅进行嘅施工作业。其中啊，连接 S19 和 G78 两条高速的斜杠四牛互通，已经是初期规模，正在进行最后的疏密工作。斜杠四牛互通是省梅高速该扩建项目的关键节点之一，加为建成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公路路面，提高套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性。来去谈一下省梅高速该扩建项目 TJ 六票总工程师卢作为介绍。
4: 涉江枢纽互通为 S19 和 G78 交汇枢纽工程，道路线型复杂，新旧匝道相互交叉压站，施工难度大。从2025年10月份正式进入涉江互通路面施工阶段，目前匝道路面已经全部施工完成。S19深网段路面工程进度完成约95%，计划6月底实现8车道通行。
3: 与此同时啊，哈，雷公洞隧道也进入了改造的倒计时。我等人在现场就看得到哦，岸线的天蓝桥、通达的蓝天柏园喷涂装饰是依次铺设。隧道呢，正好建立了一场从都会到外头的前方位的改造。目前隧道左右通已经完工。雷公洞隧道的改造是将会大大的提升隧道的通行安全性同达舒适性，为过往车辆提供更好的通行环境。来去谈一下省梅高速该扩建项目 TJ 五票项目经理庞翔的介绍。
5: 本次施工是在维持既有隧道主体结构不变前提下，对隧道相关设施进行全面养护，对衬体结构进行补强优化，全面提升隧道通行安全保障能力。
3: 那我也好，配套服务设施也好嘅同步嘅提升。位于梅园区斜杠镇港新村嘅王竹平服务区，占地呢大概是60亩，

0: 如此偏巧的服务，提升三门高速的整体服务水平。三门高速改款间项目 FJ 票工程部经理车文介绍讲：
1: 黄作平服务区在功能上分休息、就餐、购物等功能区，设有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司机之家等设施。停车区设置车位144个，其中新能源充电车位24个。
0: 该当前项目正酝酿等新的工程量，全力抢占工期，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按期有质完成通车。给我们再来去关注一下水脉铁路的建设进展哦。水脉铁路呢是连接江西水检同广东梅竹的一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这位建设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其为铁路网络，加强江西省同广东省两省之间的联系。梅江铁梯桥就是水脉铁路的关键节点工程之一，这位建设进展呢也是受到大家关注。今日前，水电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业务征道密室，由国铁广州区城镇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总体15条线承建施工的水脉铁路梅江铁梯桥中跨顺利合流，为水脉铁路的前线二期建设通车是筑牢的关键根基。梅江铁梯桥是水脉铁路广东段的控制性工程，是水脉铁路同两龙高铁琼桥为合建的三线铁路桥，桥梁全长929.826米，中跨160米，采用88+160+88米一引力混凝土连续梁。挂栏悬臂高筑法施工，是目前广东东部地区拆建的跨度最大的铁路连续桥梁之一。这座桥的建设采用了先进的施工技术和工艺，确保为桥梁的安全和质量。这中跨合流呢是连续梁施工的关键核心工序，对梁体先行、结构引力、合流进度都有点十分高的要求。面对的一道的施工难点，各家参建单位也好是协同发力，可好实测。项目团队联合多方专家反复的眼头，优化挂栏施工及合流转向方案，确定大运石滩合流、运新国家锁天、分级依引力装拉等标准化作业流程。以头等自动化监测设备24小时追踪量体温度、形变同到引力四级，多次复测两段高层出现位置，严格落实质量三监制，将事故误差严控在5毫米以内，前流程严肃安全质量底线，保障合流工作是平稳推进。这一道此时的设施确保为梅江铁梯桥中跨合流的顺利进行，为水脉铁路的造孽通车就是奠定的建设的基础。水脉铁路增线全长是239公里，实际时速160公里，串联起江西水检同广东梅竹两铁。开通之后，将会结束前沪、安阳、平阳、三阳不同铁路的历史，进一步完善一段江南铁路网络，强化一个台湾区同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西水检同广东梅竹革命老区的联系，为沿线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的动能。梅江铁梯桥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民生桥发展桥。水脉铁路的建设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人员往来同达文化交流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2: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3: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2: 锦上汤圆汤，汤松心情浆。
4: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谈话题呢，就同先分享到嘢。
0: 嗯，如果你想我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

0: 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陀，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海景人呢，天二十二届陈俊文博飞行牙学，也看得到带动鲜明客家印记的展品，从客家米酒、青花瓷一类传统手工艺品，到融入客家人士的生态文创设计，丝丝纹理项目，客家文化展期的展台上，挤满了资深前任的观众。唔少嘅参展商表示哦，佢二百参展嗱，唔单止舒服咧，意向合作等等，更加系令到更多人看到嘅客家文化喺当下嘅生活里。近年来，客家天气不断嘅探索文化发发路径，一方面整理保护遗留物一条客家民记，还有客家山歌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呢，推动文化同旅游、农业、创意设计等产业结合。令到古老文化装出来新型产业，既带动了当地群众赞赏，也令到客家文化行到更加的远。在十五五开局阶段，安阳办以文化赋能企业发展的尝试，也为更多地方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方向。继续下来，就请听众朋友等人听听飞前的报道，来去详细了解一下。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作为文化两会的重要盛会，会是全国文化精品，吸引文化产业从业者、爱好者还有投资者广泛关注，已经成为展示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促进文化交流同合作的核心平台。其中啊，客家文化以其突出魅力脱颖而出，号称璀璨的民族一样。从古朴典雅的客家民居、湘西醇厚的客家美食，到丰富多彩的客家民俗，都是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同得人文情怀。梅祖冠以热气、热气石的多人展示材料，凭借气石鲜明的展馆设计、丰富的参展主题，还有优质的展示内容，通过可观、可品、可游、可购的全方位体验，可以给一个中国文化产业体验展项，神通神仙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继二届文博会，梅祖冠共有二十八家企业参展，展出展品超过千款，涵盖嘅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沙雕艺术、高山名茶等多只品类，集中展示梅祖近年来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效，充分彰显客家非遗魅力同梅祖山水特色，吸引嘅来自各地嘅客商同埋观众。领导产品传递文化内涵，领导美食展现地域特色，领导文化可感可触，这些就是梅祖冠的核心亮点。参展企业何伯尊安尼讲：
1: 这产品呢叫五福碗，就是通过一种文化的赋能跟彩塑的创意，做了一个生活用品。这款产品呢也来自我们大埔，整个深圳的十家文博礼物之一。这款产品或许就是变成了梅祖文创融合的用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产品可能会走得更远，也可能会更年轻，也可能更多受众。
0: 参展单位代表梅艳琪、沙山镇琼林村三叶村长听永生安来讲：
2: 带有我们的十三咸菜，我们的梅菜干，还有我们做的那个烤肉。还有梅菜酱那些东西。这次呢，我们参展呢，大家尝试了我们的产品，我都提出的意见都特别满意。
0: 在梅祖冠地位，最近火遍全网的梅祖啦啦队是闪亮登场哦。几等人身穿着等具有客家特色的服饰，发力厮杀的舞蹈动作，搭配等欢快的客家音乐，瞬间是点燃了全场的气氛。几等人从赛场的刺鼻者变成了赏识推荐官，用强存物资强力的推荐梅祖文旅同达文创，每盏眼神、每摆跳跃都传递着对家乡的热爱同达对客家文化的自豪。梅祖啦啦队员安尼讲：
3: 通过我们客家妹子的青春活力，还有纯真的这一种形象，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也能够通过我们看到我们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
4: 期待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梅州不仅有足球的热血，更有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大家来梅州赴一场美好之约。
0: 梅州喺石桥之乡，石桥文化早已经成为融入而初上市的神马。梅州馆也有不少以石桥文化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围绕石桥文创 IP 五花四大草的南针盲盒的一系列的产品，然后超型可爱又充满通感，真的是十分的有意思。五花四 IP 的开发源于当地对石桥文化的深厚情怀，设计师等人走访了一道石桥爱好者和民间艺人，熟悉了大量的石桥故事和传统人士，经过多百的打磨和修改，将最终呈现出来今天的一只既富有文化内涵又符合生态审美的形象。五花因法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荐人廖嘉妮介绍讲，
5: 这里有我们五个狮子组成的一个五华狮，然后我们有很多足球，因为我们是球王故里嘛，李惠堂的故乡，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狮子的一个形象，因为他们可爱生动，而且富有活力，很可爱嘛，就是会很有购买力。
0: 枪法词韵可以讲是梅州馆的传统节目，文员的太仆枪法词在灯光下放灯油火光彩，从传统茶器到文创摆摊，每一摊瓷器都散发着典雅气息，展位前不时有衣裳客户停下脚步，同推介人等人深入交流亲自细节，参展游客
6: 觉得这种青花瓷的话还是挺独特的，然后像这种桌放在工位上的一些小摆件之类的也是挺有意思的。
0: 富台陶瓷文化发展公司推荐人陈秋梅，
7: 我们除了是工厂之外，我们还是非物质遗产传承示范基地，我们大步高碑的陶瓷呢是以高温釉下彩为主，而且是青花为主的。
0: 产品成功行出去宣传，更加要把色色彩彩的订单带入来，站台前的人气最终转化为实实彩彩的订单。继该文博会期间后，梅州馆不单止线下入场热烈，更加是这次出版带货大概也原本落寞的小厨同头。多家参展企业副总监就讲了，文博会期间成交意向是人潮一起，还有多家的企业达成了长期的合作意向。富泰陶瓷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推介人陈秋梅，
7: 我们每年基本上每年都有来参加这个文博会，然后根据这个文博会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新的产品，意向客户根据他们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意向，我们来给他们设计创作。
0: 梅州市申猫产业有限公司推介人邱庆强，
8: 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的

0: 那个潭江水仙茶销售的比较好，很受观众的欢迎。主要我们潭江靠山茶走出珠三角，走出湾区，大家能看得到、喝得到高山茶。
1: 五月嘅天气，莫主管舒服咧，人字等等。带领八宝箱行出去，带领等等同那星星照进来。深圳归来，吴秀倩也已经开始琢磨三片包装新贴，天爽团队坚实同那 IP 人性开发。客家文化的魅力传播和新一转化政策，那当然很好的路行。深圳观众
2: 其实更多的是乡愁，客家人的那种很质朴实在，那客家的东西就让你觉得还是找了个袋子要买点东西回去了。
1: 从菲菲文创到九球十五，从枪法紫云到潮流茶香，莫主管的米看展品都不单只是商品，而是一张张体现的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名片。几代人承载的客家人民的智慧和情感，将世人展示的客家文化的突出魅力和深厚底蕴。下一个台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十三号馆，河南展馆以转活化河南为主题，凭借沉浸式创建和鲜活互动，成为吴秀倩中二十三十的一门打卡帖。就等下来定下定义一下行业河南馆感受记忆的突出魅力。今日介绍下，今日嘅文博会河南展团设计以转活化河南为主题，深度融合万柳湖生态特色，采用明亮发亮嘅暖黄加青条湖蓝为主色调，既系繁衍嘅万柳湖优美嘅生态大石，又烘托出昆凉文化嘅同气发亮。人人来望阿西，挣扎展馆就好参与可璀璨嘅明珠，散发着迷人嘅光彩。依托河南优质生态资源同本土特色产业基础，河南市属性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聚焦河南属性上市公共品牌建设，主营河南优然万柳河南品牌系列优质农特产品同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示原生态与文创特色。海记嘢，你可以品尝到鲜味嘅河南板栗，感受几一份暖糯香甜嘅口感；可以品味到香气四溢嘅陈茶，令到身心得到放松；还做得欣赏到突起上心嘅文创产品，亮了河南嘅文化魅力。记者公司嘅副总经理王伯祥介绍：
3: 我们这次带来了板栗、陈茶、山茶油等拳头产品，以及我们河源城市 IP 四小龙文创等三十多款河源的特产。这次参会我们还带来了新推出的禅茶系列产品，是首次亮相市场，让大家认识河源的生态好物，借助文博会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河源的好山好水以及河源的生态优品。
1: 几多产品啊，吼，唔单止可展飞向苏达为广大观众嘅中意，还吸引了一多商家嘅关注，现场抢单嘅大量嘅订单。作为展团核心四国亮点的河南四小龙 IP， 以河南本土昆凉化石为原型，以亲民漫画风格传递河源 Go Go 的赏识精神，兼具本土特色和大众认知度。在展馆的各家角落，唔都做得看得到河南四小龙的身影。其他人说将可去包行文创产品行，甚至是工作人员的服装行，甚至河南馆的票子先符合。河南四小龙 IP 也好，是以黄丝河南龙、霸王龙、石角麒龙、虎节龙为原型，打破传统昆凉凶悍形象，以软萌漫画风传递赏识精神，既包含奋进力量，也有强太中漫游河南，感受山水人文之美。在办公场所话好，应有河南四小龙的运气，领导工作变得更加的有意思。在搞点想法当中，河南四小龙的毛绒安器也成为的新年的一好伙伴。在旅游景点，河南四小龙的纪念品成为游客的人的美好回忆。既然有订记者核心 IP 也好，河南同中央机构深度合作，构建潮眼加实用加礼品全品类的文创奇珍。

0: 目前已经系开发了18只品类、150多只嘅 SKU， 涵盖毛绒艾袄、豹纹臂、字母包、联想碟、刺绣徽章、仙人包、梦龙天团盲盒、李氏风、储票店等等，精准对着唔同嘅消费场景需求。无论是后生的追求时装潮流的喜好，还是家庭主妇实用功能的需求，都能够可以给寻觅到心仪的产品。这几年的营业款之后，汉阳诗涵推出了台湾的加丝绣龙的联名盲盒梦龙天团，实现了升级赛事 IP 和汉阳上市 IP 的双向赋能。现在一潮一笔的专属汉阳丝绣龙文创产品的推出，更加是实现了上市 IP 和升级体育赛事的跨界联通。这一道合作不单止提升了汉阳丝绣龙 IP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汉阳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力。今日望海嘅二百嘅沉浸文博会期间，汉阳超以 IP 加文创加体验模式，把空灵文化、客家文化、生态资源转化为嘅可看、可教、可带走嘅潮流产品，以展现本土文化大文，又结合人强消费趋势。汉阳丝绣龙朦胧天团盲盒的造访，不单只是产品的成功，还令到更多人通过沉浸文博会的平台看到汉阳，爱上汉阳，又好推动汉阳文化产业和文旅建设高质量发展。我等人再来到江西甘肃特色展区，可见也好非常精致从衣做制品、杀生烟、水笔、从衣做吊等非比相信之作，在轮番亮相。精巧的工艺、土地的美好设计，引得观众细细端详、反复品鉴，好像每一件作品都会给讲定一则古老的故事。第二届文博会同步举办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甘肃参赛作品是振奋了冲邦的奖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杀生烟制作技艺四级代表性传承人江小坤创作的作品神童是值得令人奖，由你彰显的甘肃非遗工艺的精湛技艺同的创新思维。江小坤其次世也好就对杀生烟的制作技艺有点浓厚的兴趣，其跟随多位的老师傅学习，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同的实践，终于掌握了一门古老的技艺。在创作神童这件作品的时节，其用一辈自家对生活的感悟同那对艺术的理解，将传统同现代相结合，赋予的杀生烟新的生命力。根据江小坤介绍，这是他第13届参加沉浸文博会，这次展会平台目前已经有6家企业同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他表示将会持续的依托文博会一道高端的载体，推动杀生烟行出江西，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他希望通过自家的努力，令到更多人了解同他中意杀生烟，令到这一门古老的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届文博会专门为秦舞安阳设立的专属展馆，展馆设计融入浓郁的甘南客家风情，现场通过实物陈展、客家剧目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种的形式，集中展示两体非遗文创同客家好物，令到台湾的群众群起力量了客家文化同甘肃非遗的土地魅力。在专属展馆的位，观众当然可以亲自触摸到非遗文创产品，感受其他人的质感和温度，可以欣赏得到精彩的客家剧目展演，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还可以参与沉浸式体验活动，好参置身于甘南的山水之间。第22届文博会的开幕虽然已经落下，但是客家文化的魅力还可以持续绽放。每组、河南、甘肃一道客家体系的精彩展示，令到我们看到为客家文化和新时代的无限可能。 从传统 Phoebe 的创新传承到文化 IP 的跨界融合，再到农文里提上的多元发展，客家文化正好以崭新的姿态行向更广泛的天地。
1: 好汤和圆汤，香汤秋汤，
2: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1: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活跨年、活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要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然后在开云听评论区同我哋。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0: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清，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0: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体的交融。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听众朋友，今日今日节目正开始吼，就想先让老师听到一首广东海乐的唢呐吹奏乐《家后郎》，因为吼，佮作为广东海乐代表作之一，系陈叔太邪家的反映的哦。

听众朋友，头先我哋听到嘅家好郎艺术广东海岸嘅索纳彩椒桥啊，嗬，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椒家小晨光先生演奏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嗬，佢喺出世啊，喺广东海岸之乡广东省嘅太浦人。此时呢，就听到阿爸还有阿叔啊，嗬，学习音乐。1983年时节，佢就考入嘅省河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张天平、李建忠一道老师。嘅小师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娴熟，用细致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掌握为南北索纳嘅演奏风格同埋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是一起来去欣赏到广东汉乐诶。嘅广东汉乐啊，就拥有一道嘅海内外嘅唐钟诶。今天以面上市啊，转到客家人上，都会钦定广东。

0: 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哦。哇，这么太好了，太高兴了。
1: 可以弹到按传统的跟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噶，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2: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的头弦乐音啊，吼系十分的悠长同那缠绵呢，好像行云流水一样。弹白乐呢就跳跃欢快，唱万马奔腾。节目的最后啊，吼就想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头弦以弹白乐玉连环。A 一首歌曲话吼，以长短对比，讲有腹部，阴阳有法，追求特殊嘅艺术效果，系汉乐演奏形式嘅一种新嘅创新同埋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听众朋友，以上牙号就会见满意牙爱进入跨节目的前部内容哦。主持人费心感谢你的收听。嘅储备节目之外，也可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生活化”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0: 上严上前两岸业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欢迎乡亲下载使用云听，也佮有用视频这两个 App， 伫个手机啊顶头佮咱来互动交流，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观看精彩短视频，了解上新的两岸资讯。今头先本阿先简单介绍一下这点钟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有法斗三江的部分，做伙来关注两岸交流。咱会了解到中国办大研博物馆一纸家书两岸情长。另外，阁会关注到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明日开始，特别大伫咱福建各地来举办咯。另外，咱阁会关注到为百破归宗搞一张高铁票。咱两岸同胞是伫个交流当中愈行愈亲，也伫有法斗三工讲了两岸交流的消息了后，接下来进入法律时间，咱会继续甲乡亲做伙透过案例来了解大陆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今仔日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是甲民间借贷有关系。咱讲朋友之间吼互相借钱，有这种经济来往是经常会发生的代志。也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有一个情况讲。借出去十万，结果发现只领92,000元，这是按怎一回事呢？听好，讲给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是融合观察，好，今仔日咱家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2026海峡福州戏剧周，这内底有真侪精彩的活动，嘛欢迎乡亲伫个刷了来，这一礼拜吼有时间来到福州来客店看戏。好，也先简单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咱斗阵来听歌。乌哈给咱带来的时光会发给，也乡亲会记得哪听歌吼，会记得来下载云听 App， 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节目，就可以来给咱留言互动了。也伫个用视频 App 内底。乡亲会记得来查找《两岸好生活》《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闽南风》吼，这两个小号，伫只内底甲咱来互动交流。也伫歌曲了后，咱就斗阵进入今仔日的有法斗三工。

0: 列公款、外版款、野矿款，
1: 有法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法斗三工。
3: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头一个部分有法斗三工，讲出咱的心声，做伙来关注两岸的交流资讯。头先咱要讲到的是甲万大岩博物馆，也佮有家书有关系。最近啊，咱大陆一部电影《和阿妈的情书》，伫个两岸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伫咱大陆江苏咧生活的一个两岸婚姻家庭成员崔家，伊就看了这部电影，看了以后，伊就忍袂住，以一个注定甲台湾有缘的人，安尼一个名字，甲中国万代岩博物馆写了一张批。也讲到万代岩博物馆吼，真侪两岸乡亲拢真了解、真熟悉咯。伊是伫个咱福建泉州的安尼一个国家级博物馆。2006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唯一一座以反映大陆甲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然后博物馆顶几天有大伫因的公众号内底来订发了崔家写的这张批，也实际上这张批后面有一段非常生动的两岸故事。伫咧读高中一年级的时阵啊，一个江苏的查甫囡仔崔家，伊就写了一篇第二信安尼的定文，伫个这个文章当中，伊就变作一只马呀，希望帮助一位阿公为台湾转来大陆家乡。也这篇文章的后面是真沉重的两岸家族记忆。为什么安尼讲呢？崔家伊的舅公1949年去台湾，也崔家的外妈就是伊这个舅公上界疼的大汉小妹，也后来写批来往情牵两岸。在上世纪90年代，崔家的舅公有回来江苏祈酒，那个时候他就要来找这个大汉小妹，却没人可以回答了，因为那个时候崔家的外妈已经过身很多年了。也时间在过很快，崔家的两个孩子现在已经大汉了，他的查某囝在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一缕酒香深处这样一篇定文。也这个文章当中也说到，台湾是家，江苏也是家，两边拢会生根，而且拢会那韭菜迄落款，扎根深稳，袂轻易动摇。相款的笔触，相款的亲情，相款咧写着海峡两岸遐个讲袂完的思念。崔家伫个写予中国万代岩博物馆的批内底，非常的感叹。伊讲啊，大学毕业了后，伊就去池州市大堡岛主企业协会实习。

一路英雄咧服务大乡，也小不了来自台湾中华的柯德江。迄时阵，伊伫个大陆广东咧工作创业，也两个人伫2010年喜结连理。迄一年，崔家头一摆去到台湾，想着故宫，想着挂马，伊目屎潮潮地。伫2016年，因夫妻两个人带着囡仔返来到江苏徐州生活了。2021年，因为迄时阵疫情的关系，袂当返去台湾过年，崔家就写了一张批。这个批就是写给台湾的家属。伫个批内底，伊回忆起台湾的大家，当年的伫天后宫甲全家人点光明灯，想起大家伫个当年的春节，会甲全家人准备几两大桌的饭菜。伊讲起家己查某囝为过100位。伊内底为的，就是甲爸爸的故乡台湾，甲妈妈的故乡江苏合作伙，合伫个一个真大的爱心内面。作为母亲，崔家感觉真安慰。家国情怀需要靠父母来影响，两岸关系嘛得靠家庭来维系。这个维系就是用心以后用情联系。这张家书就予万代言博物馆选取。作为骨肉天亲、血脉相连、海峡两岸家属特点的个案来进行展示，崔家伊就感叹讲：中国万代言博物馆典藏的遐个族谱信物，守护的正是千千万万的，亲像伊的故宫，亲像伊的外妈，亲像伊，包括伊查某囝安尼的故事。故宫迄一代人用一张搁一张的家书，将思念为台湾寄转来大陆。也到家崔家因这代人用婚姻、用囡仔、用每一摆的往返海峡兑换的机票，将两岸连做伙。到家崔家的查某囝这一代人，是用因的笔、用因的心，继续来写着这个故事。中国万代言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曾小峰就介绍讲，博物馆这几年来广泛征集、留存两岸各类家书，到今已经收藏近万封了。2023年5月，博物馆推出骨肉天亲、血脉相连、海峡两岸家书特点，精选无相时期的两岸家书含相关实物复制品1000多件，立体直观的表现两岸关系生动为面加感动人的情节。特点持续办到今年的年底，搁捌伫个北京、山东、甲安徽这个所在巡展，引发真侪人的共鸣。在收藏典籍的基础上，中国万代言博物馆不断地加强两岸家书的调查和研究。2025年9月，举办两岸家书新册发布会。中国万代言博物馆和福建师范大学共同签订两岸家书研究合作协议，联手成立两岸家书研究中心。双方会通过开展家书文献抢救性整理、学术研究、数理资源开发、成果共创和两岸学术交流等，进一步来挖掘两岸家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也讲了真感动人的两岸家书，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是第18届海峡论坛的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马上要伫个咱福建各地来办咯，6月13号，也就是明日吼，会举办论坛大会。也论坛的主会场有哪些伫个厦门、福建的相关社区市甲平潭综合实验区会举办相关的活动。咱了解着讲，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这个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班底58项活动，要邀请台湾相关政党代表和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也伫各代办发布会时阵，福建人朱凤莲女士阁应询表示，伫这段时间，咱看到真侪位台湾的网红朋友来到大陆的重庆、四川、福建、湖北这些所在来参访、来直播，加岛内的民众来分享伫大陆各地拍卡美景、食美食、探寻博物馆、参加重大工程、了解历史、体验特色文化、融入大陆同胞日常生活。也還有跟大陸創業青年、企業家交流互動、開講合作的場景，跟他們真心的感受。
有真侪两花网友，特别是台湾的网友，对这是热情的回应，表示希望有搁较侪类似的善意活动加客观推介。实际上，这个海峡论坛就是民间交流活动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也祝福联马讲，咱环境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过来大陆行行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介绍大陆，加搁较侪朋友分享伫大陆的真实见闻加发展机构。也讲到海峡论坛，实际上伫今年的5月28号到30号，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都已经头先住伫福建莆田的湄洲岛举行了。迄时阵有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贤德、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甲民间社团负责人等，拢来到妈祖故里莆田湄洲岛。在活动现场，台湾侨工科技大学人文科技学院前院长教授严武成先生真动情地分享了自己的成功经历。他说在2000年的时候，他有带全家15个人斗阵回来到组织队大陆浙江建德家，也在建德他头一次看到他们阿公留下来的演示总谱草本，这就成做他成功的关键线索。在2016年，迄时阵第8届海峡百姓论坛伫台湾举行，福建省离线源流研究会、演示委员会和台湾演示宗亲联谊会受邀请去参加。副秘书长严兴明就联系到宗亲严武成先生，最终因伫查看了福建演示总谱了后，确认台湾的演示甲福建宗亲是同根同源，拢是福建建宁泰定宫的后人。为了10年的愿望，总算有了结果。迄个时阵，严显知影以后是激动甲手直直颤。伫个2017年的清明，严武成就带着两个后生返来到福建祭祖。福建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组织地，咱一直安尼咧讲，万代是祖同宗，文同源，叔同乡。两地有渊源关系，同名同宗村达到280多对。万代前10大离线当中，有9个是完全重合的。也根据无完全的统计，两岸共修的族谱即马有10000多部，族谱对接有2000多部。伫个即摆的论坛顶，严武成大家福建宗亲参与了百谱归宗、两岸同宗族代表合掌族谱、合掌家书的仪式。严武成就讲啊，伊要让家己囡仔记掉的，家己是为倒落来，根伫个倒位，永远袂用忘本。成根就是因刻伫骨头内的情分，现在是搁较远也过袂长的牵挂。也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江先生伫个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开幕式的时阵，嘛致辞讲：台湾人拢姓中国姓，拢讲中国话，拢写中国字，拢过中国的节日。就算伫个日本占领时期，台湾人民有哪坚持文化传承？安尼个表达引发两岸同胞的共鸣。张显讲，作为正港的台湾人，也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险美相连，文化相通”作为年度主题。北京师范大学的南山诗社和台湾辅仁大学的东篱诗社，通过现场表演和视频表演互相结合的方式，斗阵来吟唱诗经。两岸青年心意相通，共享中华民族独有的浪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心讲：“为诗书歌赋，琴棋书画，到节庆礼仪，民风民俗，中华文化始终浸润着两岸同胞的心灵。”也搁较早淡薄，伫个今年2月，浙江小碧花越剧院是过了15年以后，搁一摆去台湾演出。5场演出，场场爆满。演出要结束的时阵，上100名观众是足袂出嘞，拢聚集伫剧场出口欢呼讲：“要过来台湾，阮拢爱越剧。”这一挂，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去年也伫个台北首演。迄个时阵啊，想要买一张票是有够困难呢。也阁有金猫舞曲、2026海峡两岸当代艺术甲文化创意展、数字展览成功举办，两岸近50位艺术家带来大约200件的数字艺术作品。
透过两岸持续不断的民间交流、文化交流，中华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花卉。最近这几年，去有风的所在，也够落车至无动脑海、太平年，安尼一挂大陆优秀影视作品，伫台湾搁一摆的掀起热潮。真侪台湾观众对大陆影视剧的取景地、文化地标等等，讲起来就拿咧讲宝贝相款，得着影视剧来大陆拍卡。也美帝剧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更加是真紧的来收获着两岸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成做文化产业的新的增长点。在今年4月12日的时阵，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内底就明确讲，台湾业者可以做种方式参与大陆美帝剧创作。6月3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时阵，发言人阁就台湾同胞参与美帝剧创作的途径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温存台湾业者伫福建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第二是两岸创作团队可以联合创作美帝剧。第三是台湾演艺人员可以参与各种类型的美帝剧合作。这就是说啊，台湾同胞来大陆参与文化交流，有了更多路径，含加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咱说政策的开放是将路铺好势了，真正让两岸交流开始振动起来的，是那些看得到、摸得到的日常。最近啊，有一条视频在台湾的网络顶非常受欢迎，叫做手把手教你在12306订高铁票。这条视频的下面啊，有真多台湾网友留言讲，看了总算知影安怎买大陆的火车票了。更有人专工整理了大陆各种应用软体的教程，为点挂卖。

这几年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愈来愈介意用大陆的社交软体。因伫这当中分享美食美景，收获真多热烈的回应。伊嘛伫这内底发帖寻亲，真多大陆网友佮主动甲因斗相共，提供线索。伊若想要学一寡新技能，评论区内底经常会看到我来甲你讲安尼的热情互动。所有温暖交织起来的时刻，就是两花网友共享共创的行动体现。就亲像台湾劳动党主席吴应官先生，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致辞的时阵所讲的，两花同胞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言相成，阮就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转化成做合作发展的动力。共同来开创属于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日。为翻看一本族谱，到找到家己的根；为斗阵念一首诗，斗阵追一部电视剧，再搁到订一张大陆的高铁票，两岸同胞正在用上届日常的方式，牵手走向美好未来。好，也有法到三天，这部分跟乡亲先分享到这，我们休息一下来听歌，一首带着感觉行送给所有的乡亲。在歌曲了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法律时间单元。

0: 出征入朝巧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甲午文化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3: 律师观点，
2: 详细
3: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4: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那说了来，花了时间单元，吼，咱今仔日继续分享到厦门市海城区里面欢迎提供的案例。也即内底讲到的是借出去十万，为什么欢迎只领92000元？说了来，问问阿公和乡亲听。咱讲啊，伫个日常生活当中，朋友之间互相借钱，安尼来周转一下，是真平常的代志。不过，就是安尼看起来真简单的借贷的关系，应用这当中有袂少需要细腻的所在。比如讲，借条要安怎写，利息要安怎算，提前扣利息，敢会用的呢？也伫今仔日要分享的这一期民间借贷纠纷当中，借条内底写的这个金额。甲法院最后认定的借款本金是袂当对起来的，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做回来了解，咱先来简单了解一个案情。讲啊，2023年的12月1日，一位齐贤因为资金周转的需要，就向伊的朋友老贤借了100000元。也伫当天啊，老贤就通过银行转销转予齐贤100000元的名片。也齐贤也写了一张借条，确认借100000元，但是呢，这张借条顶面并无写明出借人的信息，也无约定利息。本来这个代志听到这地吼，感觉讲啊，敢那无啥物通研究的吼，这个借贷关系真清楚啊，有借条在手，阁有转销记录，敢讲这个钱阁会生卡家己走，不离个啊，刷落来代志，就乎这笔借款变得愈来愈复杂。为什么安尼讲呢？这个齐贤吼，伊收到100000元借款的迄一日，当天啊，伊就向老贤转销7500元。这以后，齐贤伊又搁伫个2024年的1月2日还了5000元，伫1月4日搁还了1000元。也伫定心的过程当中，这个老贤伊就讲啊，讲双方是口头约定低利率1.5%。呀，这个7500元是有付的利息，为着证明这一点，老贤阁提供了微信开讲的记录。伫个2023年的12月31日，齐贤有大伫个微信顶头问老贤讲：“好，转6000的利息是无？”老贤该回复讲：“是哦。”呀，欢迎是安怎心理？这个结果安怎呢？刷落来，陪阿公互相亲知。欢迎经过审理以后，是认为讲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头一个就是这个借款本金到底是偌济，第二个就是这个利息要安怎算。咱先来讲借款本金的代志。虽然这个老贤以转销10万和齐贤，不过齐贤收到钱的迄一日，就转转来7500元，也根据法律规定。借款的利息未用预先伫个本金当中扣除，利息预先伫本金当中扣除的，应该着按照实际借款金额返还借款，并且计算利息。也就是讲，这7500元属于呆头息，咱讲砍头息。实际上，借款本金就应该是92500元，也毋是100000元。再来，关于利息的计算。双方啊，伫个微信开讲的时阵，有讲到利息的这个实例，会当认定讲这笔借款是有利息的借款。也老贤伊就主张讲，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来计算利息， 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欢迎表示支持。那呢，期限后刷含义的5000块，也够有1000块，要怎算呢？按照法律规定，先扣除按照咱拄则讲的迄个标准来算的利息，剩下来的部分来抵扣借款本金。所以啊，欢迎经过计算，到家2024年1月4日，剩下来的借款本金是86796.37元。后来海城区里面欢迎就做出判决，被告期限就符合原告老险借款本金86796.37元，含加超期还款利息。也伫一审判决了后，双方拢复判，现时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也讲到这地，各位乡亲听友，对有安尼一个案件，你是安怎看的呢？咱先来听法官的分析。案件承办人法官助理张先潘，伊是安尼讲的：
5: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涉及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砍头息的认定问题。所谓砍头息，是指出借人在支付借款本金时，预先将利息扣除，借款人实际收到的金额少于借条约定的本金数额。如本案中，借条写的是100000元，但借款人实际只收到92500元，那7500元被当作利息提前扣除了。根据法律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如预先扣除了，就应当按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借款本金。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出借人通过砍头息的方式变相提高实际利率。二是利息的计算和还款的抵充顺序问题。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了利息，借款人归还的款项应当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本案中，徐某后续归还的5000元和1000元，法院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核算的。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借款给朋友既要讲情分，也要讲法律，把该写的写清楚，该留的留好，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朋友负责。
4: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拄则听到案件承办

解说，予咱搁较侪台湾乡亲了解大陆的相关法律规定。有任何的问题、意见，咱也欢迎乡亲伫个节目以后继续来互动留言。也稍落来，咱休困者一条歌曲了后，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也今仔日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本阿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今仔日开始，大地的咱福建福州古

0: 月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和大力支持下，海峡福州渔业周已连续举办17年，成为海峡两岸渔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展示福州渔业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2026年6月12日至16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各县市区举行。自筹备以来，我们在总结往届经验基础上，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借鉴中提升。概括地说，本届渔业周将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全产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5个方面全面突破，为国内外嘉宾和广大市民朋友展现一届规格更高、视野更宽、时效更实、活力更足的渔业盛会。
1: 也根据咱的了解，今年的这个渔业周有5大亮点。头一点就是聚焦4大特色产地，体量规模拢各一遍的提升。咱来听林峰的介绍。
0: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周，福于世界”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4大元素，秉承智慧引擎、深度融合、广阔视野、绿色发展4大理念，打造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昌远续4大特色板块，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新海、绿色发展的工作成效，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
1: 也第二个亮点就是，这摆的渔业周汇聚全球各界嘉宾、国际朋友圈，搁再扩容咯。咱了解到讲，这摆的渔业周啊，要来持续最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今年的嘉宾邀请实现了规格、数量甲范围3层的提升。国内这方面呢，会邀请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国家级渔业协会负责人、两院的院士等重要嘉宾。也伫国际这方面呢，咱邀请嘉宾是头一摆覆盖6大洲，超过30个国家的代表来参加，也佮有联合国牛龙组织等国际机构、海外高校含科研院所的代表，也会陆续到台福州，到阵来开讲全球渔业合作加可持续发展。会当讲，即摆的交流是为东南亚拓展到欧洲，则佮到全球。渔业周已经为一个区域性的交流平台，豆豆啊成长成做有全球能见度的海洋渔业合作重要平台。这也是海顶福建、海顶福州为高雄走向现实应该有的一种格局。也第三个亮点，就佮咱台湾有关系咯，要来扩展海峡两岸纽带，和万代渔业融合更加紧密。咱继续来听林峰副市长的介绍。
0: 福州与台湾隔海相望，渔业历来是两地合作最实、共鸣最深的一条线。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促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也第四个亮点是贯通渔业全产业链，活动流量变作消费增量。即马即个渔业周啊，唔拿着好看，佮较着个惠民、旺市、促消费。所以即摆个

0: 主办方就做了一摆系统性升级。继续来听林峰副市长的介绍。
1: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 AI 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传统渔业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社渔文旅推介，推出渔业福州社渔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渔业会议项目，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渔业故事串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扶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扶渔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
0: 那是林峰先生介绍的安尼，像是啊，搁头一摆将县市区特色摄鱼活动统一的纳入整个清计，包括福州新区长乐、晋安、美美、福清、万和、连江、乐观等，同步来铺开金鱼开放日、鱼节文路等，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息覆盖。第五个亮点就是科技引擎驱动发展。现代渔业数字互联，也咱知影讲渔业要高质量发展，这个动力也是伫个科技。咱继续来听林峰先生的介绍。
1: 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将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务实合作。
0: 林哥，咱个了解到讲，现场啊，各个组织海水永续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来点是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伫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捕林装备运用、纳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予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到科技甲数字为咱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助力的强劲动力。也伫活动的这几日。市场化运作的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也相继举办，现场阁会汇聚全世界的海洋美食，举办真侪趣味性、互动性的活动。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福州即马持续咧拍响“有福之州，福鱼世界”这个品牌。已经有12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0项国家级渔业荣誉称号，构建起多品类全覆盖具影响力的福鱼品牌固定。也今年的渔业周，福州在家己资深的渔业产业优势基础上，以有福之州福鱼世界作为核心 IP， 联动场内场外县级资源，串联文旅和消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来体验福鱼品牌魅力。接下来咱就来了解讲有哪一寡民众看点可以参加的活动，也这方面的情况，咱就来听福州市海洋甲渔业局董座书记局长谢静女士伊的介绍。
2: 6月12号到14号场内活动好戏连台，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同时解锁新潮海味，创新举办河豚非遗美食烹饪秀、创意佛跳墙品鉴、鲍鱼的101种吃法等美食活动，激活您的味蕾。此外，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望人一鱼线上增值放流体验，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以及渔业普法知识互动活动，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敢有了解，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世界金鱼看中国，中国金鱼看福州。一直以来，福州的金鱼真受市民朋友喜爱，鱼夹酒这款的活动中也能了解到福州金鱼的传承历史和它具体品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夏静女士的介绍。
2: 今年我们在九号馆特设福鱼鉴赏专区，重现文人赏鱼雅韵的园林池景、西湖金陵小院故景，生动诠释福州金鱼五百年的文化底蕴与传承脉络。精选蓝瘦等十八个热门特色金鱼品种，集中展示福州金鱼灵动之美，传达美好寓意。同时现场还将展示以福州金鱼为主题制作的漆艺、木雕、寿山石雕等工艺品，尽显闽都鱼文化匠心魅力。
0: 不然是这样，我们了解到说6月14号到16号福州还会推出鱼的福州特色鱼路线路五条，开店飞自阳城福鱼乐谷和鱼乐阳城馆式特色活动，到访专项消费馆，联动商圈餐饮福鱼海鲜火锅座，来掀起全民消费热潮，实现全城拢有鱼景，一四季拢有鱼温，人人乐享鱼味。也为着激活消费活力，推动品牌出圈，市民乐享，福州阁有准备了10,000份的福州金鱼线、冰箱贴、特色的锁匙圈，安尼的一寡文创礼品。凡那是有6月2号到6月13号来到福州的动车票、机票，包括讲有摕到2026年板桥福州赛区实体票券，或者是官方电子凭证的市民游客，拢可以来到鱼夹酒活动现场来拍卡，免费的领好康。也咱嘛透过这边的节目，甚至邀请两岸乡亲朋友，伫个6月12号到6月16号来行入2026海峡福州鱼夹酒，到底来赏福鱼、品福味、可回味、游海湾，真正感受有福之州的江海气温，加福鱼品牌的独特魅力。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今仔日的融合观察，吼，加乡亲来关注到的是2026海峡福州鱼夹酒，大家乡亲分享到这了。齐家营给咱带来的行走的鱼，送给所有的乡亲，祝你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也时间的关系，咱一点钟融合到阵行，陪那也陪伴乡亲到阵行到这地。感谢你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两花一家，
1: 相音相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讲述阅读的意义。
4: 有声有戏，舞台剧《永生的军团》再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重庆瓷器口上集。
4: 传承由我，走进小陶村，看非遗传承人如何构建艺术赴美乡村新场景。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4: 在全球文学版图当中，中国作家想要走出国门、站稳脚跟，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而在今年3月中旬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家麦家成为全场焦点。书展为其设置麦家作品译介专区，上百个海外版本集中亮相，一展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从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麦家之夜，到伦敦书展推出的全球译介展，麦家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3: 走进麦家的世界，不难发现他把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到了一种接近残酷的地步。不少读者在社交平台坦言，完全被麦家老师的文字震撼住了，但也为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好的小说总能将日常话语不能言明的情感表达得更为精准，他虽然不能改变世界，却能抵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麦家的文字扎根最真实的人性与人生，他用悲怆而平静的语言直抵人心角落处。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桂书磊对话作家麦家，一起通过麦家的作品去了解作家创作背后的故事。
8: 在距离杭州市区6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9: 广西北邮来的。
10: 你广西来的？
9: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10: 啊，
9: 今年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10: 欢迎欢迎啊。
8: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10: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 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万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8: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10: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1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8: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0: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1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1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1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整本书都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8: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8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10: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11: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12: 其实解密暗算风声是所谓的谍战系列呢，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11: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12: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
13: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8: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12: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有时代脉搏的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8: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12: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8: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12: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泛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8: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11: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

0: 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1: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就会经常会人云也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啊，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2: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1: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R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R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0: 沉默仿佛失望。
1: 穿越火车，穿越火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分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7: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5: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2: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8: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8: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与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5: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墓牍。这封仅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前衣素记的琐碎牵挂与对母亲的关心问询，却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8: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感受到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5: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且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每一处细节均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原貌。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饰演者田梦冉、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0: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2: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3: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4: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1: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4: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

0: 企图。当他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1: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0: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腥，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1: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2: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0: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3: 都十七了，能扛顶。
1: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4: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素俑，它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1: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5: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地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1: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素俑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俑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5: 我也是一个母亲，

0: 娘等你们回家。
1: 那个被塑成蛹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0: 女人咋不说话？
2: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蛹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0: 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勇，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临潼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1: 该剧舞台视觉、灯光及多媒体设计均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与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与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2: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炙热的生命温度，也使得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与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3: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

0: 尾气，用窑火淬炼，用画笔描绘成不朽的生存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重庆瓷器口》上集。
1: 在山城重庆，有很多种代步方式：上天入地的城市轻轨、迷宫环绕的高架桥、云霄飞渡的高空索道，在立体空间的构造内自由穿行，让人们对重庆有了魔幻立体之城的印象。但千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最早的方式却是江上的一叶轻舟，其中一处登岸之地就是这里，古镇瓷器口。瓷器口古镇保持着生活在山地的人们对立体空间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坐落在一处面积仅有 0.325 平方千米的山丘之上。它三面环山，南北两侧又被清水凤凰二溪环抱，天然形成了一个朝向嘉陵江、开口小却内藏乾坤的口袋型格局。河流的反复冲击和地质运动，使得瓷器口古镇从江岸到山顶有着将近百米的巨大高差，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垂直城镇。古镇下层主体建筑是紧邻嘉陵江的江岸码头、迎龙门及附近的街巷，现在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广场。这里以前是嘉陵江上最大的贸易码头之一，江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涨落，瓷器口古镇就从这里诞生。
2: 清早出门要好为四位光哦，心门下河要歇山。
1: 83岁的吴秀兰，家族五辈人都是拉船跑滩的船工，因为一副好嗓子，13岁起她就成了船上的女号子头。在他的记忆中，瓷器口的热闹从未改变。发源自陕西凤县的嘉陵江奔腾千里，进入四川盆地后，河床变得宽阔平缓。流经瓷器口时，突然近90度的大转弯，导致河流减速，形成一处水势平缓的天然两港。群山环伺的云贵川渝地区，路险且阻，自古依靠长江庞大的水系进行物资转运，而瓷器口就是嘉陵江上游与长江水系的物资集散枢纽。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来自川北陕甘的各类农产品和土特产在此集中分拣，需要转运长江中下游的货物开赴朝天门码头换船，其他则直接由陆路运往重庆市区各地。而瓷器口本地所产瓷器、调味品、私纺产品等，则成为大宗货物，远销西南各地，甚至经上海出口海外。吴秀兰所站的位置就是古镇最靠近江水的河街，最早是受河水涨落影响的季节性临时街道，后来发展成为正式街巷。昔日千藤草鞋等与航运紧密相关的店铺，今天已被各色商铺取代，只有众多毛血旺的招牌一如当年般倔强伫立。过去装卸货物之后，码头工人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开饭。毛肚、毛坯、毛干饭，在重庆话里，毛的意思就是原始粗糙的状态。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一道朴素通透的毛血旺仍会贯通着江湖生活的快意洒脱、热辣滚烫。
3: 来来来，吃毛血旺啊！
4: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司马青山，
5: 当然是毛

0: 毛血旺其实有时候很清汤，它是用一口大锅，然后里面呢用豆汤，然后再加上一些猪杂碎，比方说猪的脑筋肉啊，还有肥肠啊这些，然后啊把它码放在这个大锅的四周。
1: 毛血旺量大分足，廉价热乎，油占荤腥，简直是最实在的能量加油站。再加上船工力夫们汗出的多，又盐有味，简单又实惠的平民菜肴毛血旺。
2: 就这样，在瓷器口深根发芽，甚至成了川渝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肴之一。
3: 就非常的冷，麻辣鲜香。毛血旺，毛血旺，直飞毛血旺。虽然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改变，
1: 瓷器口码头逐渐失去了往日水陆转运枢纽的作用，但昔日兴盛的商贸氛围延续至今，成为重庆文旅最精彩的场景之一。瓷器口古镇的中间层是沿主街、瓷政街分布的商贸和文化空间。从空中俯瞰，告别河街后的瓷政街依山就势向上延伸，蜿蜒入后山， 构成了古镇的脊梁，全长约1.2千米，同时以鱼骨状向山体两侧分出14条街巷，顺着山体肌理自然延伸，向棚外一样伸展开去，环绕整座古镇。街巷的宽窄不一，3-4米宽的大道是曾经罗马运输的通途，两边的商家鳞次栉比。 1-2米宽的窄街则曲径通幽，往往藏着有趣的宝藏小店。码头的繁盛不仅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与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0: 几乎涵盖了生活用瓷的所有品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镇瓷器的巨大产量。古镇周边的河谷地带，裸露的白色砂岩岩层经风化后，形成色白、细腻、富含高岭土的风化土壤，是制瓷的绝佳原料。再加上古镇山间盛产新柴，泉水充足，歌乐山南麓的渣滓洞还出产煤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近乎完美的制瓷供应链。康熙年间，来自福建的江氏制瓷家族发现了古镇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就地取材，点火开窑，从此瓷器口有了属于自己的瓷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镇瓷器借由便利码头，经水上交通，北至南充、广元，西至泸州、宜宾，东至巴东、秭归等地。鼎盛时期，古镇拥有近百家窑口，仅江氏一家就可年销近70万件各类瓷器。19世纪，瓷器口古镇就成为了整个川东地区民用瓷器的制作和商贸中心。现在，瓷器口的瓷器产品和现场制瓷体验项目依然受到游客们的青睐，古镇窑火得以生生不息。南来北往的移民汇聚，塑造了瓷器口独特的城镇布局和商业文明，也滋养着古镇热烈的市井烟火。除了商铺、会所、学堂、茶馆等公共设施，也被安排在这上下连通的中层空间里。海拔高差近百米的瓷器口古镇，上下穿行比平原城镇费力不少。加之地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季自然酷热难耐，因此在瓷器口古镇的整个中层空间，百步之内必有茶馆，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茶馆就成为古镇人们歇脚和聚会的好去处。瓷器口的茶馆文化是巴渝民间生活的缩影，更是这里千年不衰的一道市井风景线。要说瓷器口的茶馆生活，82岁的茶馆主事曹培雄最有发言权。和临街门面不同，曹培雄的茶馆位于古镇主街慈政街中段的东南转角处，一条几米长的窄巷将喧哗挡在了茶馆之外。乾隆年间，这间茶馆曾是瓷器口古镇的私塾学馆李石草堂，出过三举子、两翰林，文藻荟萃，在古镇人心里，茶馆还是学堂，不拘一格，一间房既藏着诗书，又得见江湖。有人说川渝地区什么都产，就是不产异域，茶馆最是能展现川渝人松弛感的地方。在这里喝茶，茶好不好不重要，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1: 舒服，很舒服，还不是一般舒服。
0: 瓷器口的舒服不光在身，更入心。小小盖碗茶里藏着巴渝人心里豁达的天下。面孔无论生熟，口渴就有过路黄相赠。茶盖朝上，双口朝天，表示急需加水。茶盖上放片树叶或石子，表示暂时离开，莫收盖碗。茶盖朝外斜靠茶船，表示外地人有困难需要帮衬。依靠码头兴起的古镇，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心境也随着一江水能海纳百川，有人情冷暖。
2: 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这是重庆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很像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北陶村境内的小陶村可不是普通的村子，它是六郎镇和安徽工程大学在全省首创的大学小镇党建共建模式的先行示范村，保留围田水乡底色，引入非遗文化浸染，开展文创市集。小陶村从一个衰败空心的村庄蝶变成年轻人喜爱的创新聚集区。
6: 从引入安徽工程大学教授、江染非遗传承人黄勤如为代表的首批主理人起步，小陶村逐步落地江染、刺绣、居瓷等四个非遗主理人项目，依托小陶村市集平台招募优质摊主，陆续引入烘焙、插画、手作、茶艺等18类美好生活主题项目，逐步构建起集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田园休闲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5: 目前小陶村已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乡村，乡村人才结构出现了积极转变，新乡人给村子带来了新变化。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安徽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小陶村运营工作室负责人吴健的讲述，去感受小陶村的新变化。
7: 小陶村市集第9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江染、古法唐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陶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说起。
8: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郎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就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陶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7: 3年前，小陶村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勤如被小陶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再

0: 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琴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江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一对一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1: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主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0: 在黄琴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技艺。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1: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从1999年开始，黄琴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江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江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1: 明代的宋英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
0: 黄琴如还将芜湖江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积雪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江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江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1: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积雪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叶，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叶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0: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桃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2: 小陶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成为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0: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陶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五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一两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3: 来这边至少这五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子，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像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0: 第一次来到小陶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4: 小陶村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它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其中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0: 吴健在两年前第二批入驻小陶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陶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陶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驻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4: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0: 如今在小陶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陶村每年都会举办四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0,000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4: 小陶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5: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0: 最近我想要去大陆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1: 当然嘛有。
2: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3: 我要买厝，
4: 我对投资，
3: 我对职业资格，
5: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6: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全金，就是泉州到金门小三通航线哈，为2026年六月八日开通，到现时已经有20天的时间。今天咱要来到电台专题报道。现时啊，有真侪防晒的产品吼，啊，真侪人介意迄种较清爽的、吼较会油的防晒喷雾。但是你敢知影吼？那是讲你使用不当，这样防晒喷雾吼，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好，今天你咱到底来开讲相关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岸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全金小三通航线为2026年六月八日开通，到现时已经20天的时间啦。也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的数字，航线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次。往来客流是证明万台的深交情谊。也显示啊，这条海上通道有哪里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的贡献家己的力量。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7: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8: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哎，啊，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7: 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天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泉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杨小晴：
9: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7: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泉金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金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泉金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缘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10: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7: 台胞温清标：
11: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7: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3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多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 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二级警长周小红：
4: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7: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全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普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全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12: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实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7: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全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六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话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资讯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3: 我们是做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7: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京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转来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现场。第二十八届海峡两花经贸交易会正伫个福州的举行吼，会举办到六月二十一日啦。也这边海交会是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作为主题，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招商商谈、甲人文交流活动。吸引两花千外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来参加。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独特优势甲先行示范的作用，来推动两化经贸合作愈行愈深，民间交流愈行是愈深，还佮融合发展愈行愈实。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2: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1: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3: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1: 农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十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与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4: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1: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六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5: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6: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0: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三收听互动。

Good morning, 我甲你较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会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中爱平安快乐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向海道强福建尊敬的建设金星摄影店，为五月在福州市美术馆开店以来呢，透过三大篇章，集资百外百的珍贵历史文献相片、专题纪实翕相的作品，搭建动态影像甲图书资料，都一道立体化的体现福建尊敬160年的变化。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据了解，展览由福州市文旅局、福建传政文化管委会主办，将持续至6月21号。观众可以在光影流转中体悟传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一座依江而立的铸铁厂如何锻造近代海军的脊梁？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怎样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血脉？答案就藏在福州马尾的传政建筑群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原点，也是两岸海防同源的历史见证。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场，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通过展览了解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萨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船政与台湾渊源极深。1874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船政水师赴台驱日，并主持修建台湾近代海防工事。安平、澎湖等炮台的修建均可见船政工匠的身影。此后，船政制造的琛航、永保等舰长航台篷，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月：
2: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力，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
1: 陈月表示，总体上说，船政的学生，更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如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
2: 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是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1: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去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 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闽江畔的铁舰出航到台湾海峡的技术新船，从百年前的图纸与铆钉到今日两岸青年的共同打磨，福建船政建筑群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梦想，也见证了两岸无法切割的技术血脉与文化基因。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啊，热人吼、哦。红拍的产品是越来越多呀，吼，真多物理的红拍啊，吼，还是讲抹一挂防晒霜啊，拢是经常会当看到的办法。真多人介意用迄种较轻松的防晒喷雾，啊，不离个就是讲，但是你无注意使用啦，这种防晒喷雾啊，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最近啊，在荷兰德州吼，有一个囡仔小朋友误吓，因为讲近距离的吼去呼吸到防晒喷雾，导致伊的细胞出现大面积的白斑。专家咧讲啊，防晒喷雾伊成分较复杂啦，即两对。有一种变形乙醇吼，这种推进剂一喷出去的迄个时阵呢，有真侪物件有可能会刺激到你的气管，吼，可能会损害到细胞。那除了伤害到细胞以外，防晒喷雾佫可能会引火上身，吼，有可能会造成爆炸这款的情形。那要安怎正确的使用伊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2: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2: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3: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4: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5: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6: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还有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自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咱讲到红树拿吼，咱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感觉亲切吼，为淡水河口到台南吼，拢有真侪红树林吼，这也是真侪人家乡记忆的一部分。其实啦，唔限定伫台湾，咱祖国大陆吼，诶真侪所在也是有红树林。啊，最近啊，2020年中国海洋生态无形监测公报发布，公报显示啊，2020年咱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吼。酸乌搭、红树拿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啊，那实际上吼，真侪人为这个做出努力吼，咱中国海洋监测能力不断的提升，现时也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吼船只、无人机种种吼，迄种综合的观测监测网吼，也即新技术、新装备，要安怎守护咱国家的海洋生态系统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2: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1: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0.2%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3: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1: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4: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

0: 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

0: 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1: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50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256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15五规划纲要提出，
0: 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按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熟悉的声音， 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 9空9 1空8 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 9空9 1空8 9。
5: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咱的文化道上讲的现场。说了来，那么带着咱的好朋友世云学姐来去爬爬走哈。世云给咱那边分享的这是新农街和天生桥的旅行体验。新农街真出名哈，咱知影伊是欧巴的一张旅游名片哈。这个所在是伫个北纬31度，可能其实是历史遗迹。那这个所在哈有保存甲真好诶，北阿热带原始丘纳区哈。这个所在哈啊，搁有真侪动植物啦。那今咱哩咱们去的天生桥哈是诶新农街。景区内底一位保重的秘境，吼，伊即内底有桥、有瀑布、吼，有溪流、原始树拿，吼，还有真侪石头，那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那其实天生桥吼，咱听起来那亲像都是一座桥，实际上唔是啦，吼，伊是一个洞，吼，伊是一个自然的景观。那下边的时间，咱关心带着世云学姐，吼，今日讲新农嘅天生桥，吼，来去探秘自然的景观吧。
6: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农架林区里的天生桥。那神农架呢，它可以说是一山一世界，一树一风景，一花一天堂。它被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人一辈子不得不去的地方。它也被环球邮报以及海外驻华使节以及呢驻华媒体评选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那其实说到天生桥，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那肯定就是一座这个桥吧，而且是可能就是天生形成的桥。可是呢，当真正来到这，其实会让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天生桥它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桥，它呢，它是一座藏着亿万年地质奇迹的大山。那天生桥呢，它本来就是以奇洞、奇桥、奇瀑、奇潭为核心特色的景区。那整座山林岩壁层层叠叠，然后这个林木繁茂，四季它都长满了野花绿草。尤其是它山间其实遍生兰草，清风一吹，清雅的兰香就弥漫在空气里，沁人心脾。所以呢，这里就是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兰花山。兰花它本来就是花中的四君子之一。那这片山野间原生的兰草肆意生长，不沾世俗喧嚣，自带清雅脱俗的气质，就让这里的山水其实更有那种韵味了。那天生桥呢，它是位于神农架南部的老君山北麓，海拔有这个1800米左右。那我们就是抬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一座巍峨的大山伫立其间。那高大的岩壁上， 一道

0: 裂缝，瀑布就像是银龙般喷涌而出，至高处自由落体，溅下的水雾像轻盈的金银四处的飞舞，带来阵阵沁人心脾的清凉。那这里呢，绝对是一个就是很难得的一种沉浸式的自然体验。那站在这就是历经地质变迁形成的天然石桥上，脚下呢，它是这种就是那种如银链般的瀑布，然后耳边呢，你就可以听到这种清脆的鸟鸣所就是奏出的自然合奏。那山峰呢，轻轻的就是躲着水雾扑在你的脸上，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清凉啊、清透，那满满呢都是山野原生态的气息，就好像是大地吐出的一口最新鲜的呼吸。那其实我觉得天山桥它就是不只是景点，就是反倒是一种就是与地球古老心跳的共振。沿着木栈道慢慢的前行，一路上的自然美景接连不断，阳潭、龙潭、台曼溪、新洲石、明月潭，那个个呢都有它独一份的灵气。阳潭的水势呢，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较平缓，而且它非常的就是澄澈，那就像是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翡翠，那又像是一面安静的明湖。将四周长满青苔的石壁啊，那种就是葱郁的林木全都倒映在水中，就看起来非常的静谧柔美。就站在这边就是说话其实都会不自觉的放轻，因为害怕会打破这一片的山野宁静。那和阳潭的这种温婉截然不同，虎潭它的气势是磅礴的，那它的瀑布呢是汹涌奔泻，它就是重重的砸在潭底，那水花轰然作响，那就像是猛虎一样，非常的浑雄，非常的有力。那站在近处，你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水流的冲击力，那满眼呢都是大自然的雄浑壮阔。山间的潭曼溪全程清澈见底，溪里的石块全都就是裸满了厚实绵密的青苔，就像披上了一层翠绿的龙毯，那溪水缓缓的流淌，叮咚作响，和林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最动听的自然白噪音。那不远处的新洲石，它的造型非常的奇特，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又浪漫又神奇的古老传说。那据说呢，当年这一块巨石背后的山体就是它即将要要滑落，那在危急的时候，太上老君呢，他就掰下他的指甲，把它卡在山石的缝隙当中，所以这个山体呢就被护住了。那所以就留下了这一处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当然也让这块石头呢，就是带了一些神秘的色彩。那再往前走呢，就是明月潭，森林里的清泉在这里汇聚成幽深的水潭，水质干净透亮。每当夜深人静，圆月升空，月影轻轻地摇曳在潭水中，林木、山石、圆月、碧水相融，意境悠远又绝美，就让人瞬间就读懂了什么叫诗里的山水意境。那一路逛下去，其实有看不尽的山水，那景区呢，其实也隐藏着不少就是小美好。那一家坡三角的纪念品店，它摆满了神农架，就非常它当地的这个好东西，像本地的云雾茶，然后椴木木耳、野生香菇，还有纯正的土蜂蜜，以及呢各种原生态的中药材。那这也是就是我在那边看到那个林子才知道，哎呀，原来就是真的林子看起来就像是假的东西一样。那其实这些都是源自于这片深山的绿色特产，然后货真价实，逛起来呢其实就感觉特别的安心。那更让人惊艳的是，就是走了一段路，就是看到外面有手工制作的鲜花颜值。那据说这个是纯粹就非常这个纯正的这个天然花瓣去古法酿制的，那色泽呢就是非常的正就是了。那我记得是有两种颜色，然后当时呢卖家是说它可以当口红，你也可以拿来做腮红。那它就是打开让我们就是闻了一下，就味道非常的怎么讲呢，这一种天然的香味，就没有那种人工香精的那种，就是那一种不自然的味道。而且它的包装其实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感觉非常的这个古色古香， 所以我觉得就是买了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拿来送人，其实都感觉就是蛮好的，蛮不错的。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话到三更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三个有一条歌曲，一起节目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山。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您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从下年来听台湾博士许怀之并来去上台六游的梦中名片《诗意》。节目当中，我们从下来去听台湾媒体人林浩威讲出海泰流天然非遗文化，发现非遗之美。下半年来关注从求医到传医，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二十四节气承载着沉厚的历史节天，同当年人们带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诗词同二十四节气相伴重生，让源远流长的农耕风物代代的传承。前段时间，在皇冠师范学院文学院研究的台湾博士许怀之同两岸朋友分享的南宋诗人柳游的梦中诗作《诗意》。讲到这梦中诗意，田间插秧，农家炊饭的实景，看到你诗人寒窝筑床，落上雨后微凉的突起小憩。今日呢，我哋继续来去赏析诗作。阴衣湿不喜，趁我迟一霜。诗句当中的阴衣指的是乜呢？本意虽打湿的黄烟，煮酒不肯离去，暗藏的又咪用的自然意气。诗人令人发下黄烟趁酒，又营造为一种又咪用的神发情趣。我哋来听许怀之博士便来去分享藏在花木烟台底部的深情诗意。
6: 阴衣湿不去，劝我迟一霜。这个阴衣啊，是指黄莺鸟的羽毛被雨水打湿后的一个状态哦。黄莺不肯飞走，那是因为羽毛太湿了，太湿重了，难以飞行嘛。所以呢，它停留在枝头鸣叫，要等呢它的那个毛发呢，它的羽毛干了以后呢，它才能够飞。陆游呢，将鸟鸣呢拟人化为劝我迟一霜。仿佛呢，黄莺鸟呢是在邀他喝酒，营造出这种物我相融、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雅趣。所以在雨后的清凉中呢，诗人与诗里那个羽毛湿漉漉的黄莺相对，不觉得孤寂，反而生出有鸟相伴劝酒的一种谐趣。这句呢，体现了陆游晚年呢退隐生活中，善于从平凡事物发现诗意与乐趣的旷达情怀，这也是宋代人呢他以天地为友的精神写照。寄京幸无事，寄海皆农桑。幸无事呢，是指庆幸没有战乱灾祸，或者是甚至是官差扰民等烦心事哈，天下太平，叫做寄海皆农桑。意味呢，从我的身边呢到那个天涯海角的广大土地上，老百姓呢都在安心从事农耕与蚕桑之事。这两句呢也表达诗人对太平盛世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他看重的不只是个人闲事，更是整个社会安宁，百姓乐业。所以呢，这种看法呢源于他早年抗金报国的志向。这志向其实没有实现嘛，一辈子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在晚年呢仍心系苍生，希望天下无战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在诗中呢流露出陆游知足感恩与对现实安定的珍惜。野老故不穷，寄壤歌于堂。这个野老啊是诗人自称，意为乡野的老人。那至于呢乡野老人，因为他现在呢就陆游现在他隐居在田野，隐居在乡间， 所以就子称乡野老人叫野老。那伎俩歌余堂呢，是引用上古的伎俩歌的典故，在尧帝时啊，因为老人伎俩儿歌，就是古代的那伎俩，那是那个有点像是那个打节奏的那个器皿，他是说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种呢，歌颂太平盛世呢，百姓自得其乐。余堂呢，是指虞舜和唐尧皆圣明的君主。陆游借此典故呢，表达自己虽为野老，却并不贫穷。这个呢，固不穷呢，也是指他精神富足，生活安乐。所以呢，他希望天下能像尧舜时代那样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最终抒发的心愿是：愿天下永远太平，农耕无忧，人人如伎俩老人般自足欢歌。这首诗啊，我认为它最核心的情感是对太平盛世、农耕安乐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与在个人闲居中呢不忘苍生的家国情怀。陆游从芒种农忙的真实场景写起，经过他自嘲衰病、闲居自恃，最终呢升华为对冀海皆农桑、伎俩歌余堂的社会理想。他不是单纯的隐逸诗人，即便呢他老病退居，内心也是依然装着天下百姓的冷暖。诗中呢并没有悲愤呐喊，只有呢平淡叙述中的温暖祝愿。所以这才是陆游晚年情怀的深厚之处。他把个人命运融入对普世安康的期盼，于闲适中见赤诚。
5: 通过徐怀子博士的分享，我哋从诗作《芒种农忙时节》转入诗人寒景日常，最后升华到西海农桑太平的家国安境。一生壮志难酬的陆游，做埋为人间乡野，仍然地牵挂世人苍生。结束诗作的核心情怀系埋，推动嘅篇《芒种故事》，又能够代表两岸民众两岸样嘅生活气体。我哋继续来听徐怀子博士的分享。
6: 这首《芒种》诗呢，启示我们。节气它不仅是农时，更是诗意生活的一个坐标，也是观察社会民生的一扇窗。陆游从农忙景象中看到百姓的辛劳与喜悦，从自身体率中反思生命的意义，最终升华为对天下太平的祝愿。这告诉我们呢，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借助传统节气放慢脚步，去观察身边这种自然变化。体悟呢，农耕文明的智慧，并培养一种超越小我、关怀社会的情怀。我们读诗呢，不只是审美，更是呢与古人精神对话。在芒种的雨声里呢，读懂何为心安处即是吾乡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共赏节气诗词。这首呢，陆游的时语，它是以芒种节气为描绘的，它描绘了四野插秧和麦饭林歌的农歌图景。他与诗人雨后闲居、心系天下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在云听或者在新媒体上，一窥广了这首的诗歌，推崇了这类各种的节气诗词，它能让两岸同胞在相同的节气时令中呢，共赏一份田园诗意与太平愿景。无论身处何地，当人们呢在可能在短视频啊，或者是各种的媒体中，刷到了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的吟诵，便能唤起呢对故土农桑乡愁记忆的共鸣，从而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7: 您有什么样的话想送给两岸喜爱古典诗词的听众，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让他们来传承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6: 好了，我这边呢以一首那个五言绝句来送给两岸的青少年吧。节序传天气，农桑四海通，诗心留古脉，千载养高峰。那希望呢，就是两岸的听友呢，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呢，我们呢可以在节令时序，然后呢以及呢就是一个语言还有诗文之中。一起呢，从文字感通到时空，感通到天地，然后呢，一起呢，传承呢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

0: 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1: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古董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展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同埋孔子博物馆嘅啲文博机构，始终系太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嘅一门基础，也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嘅天一课堂。上日开太流进行新闻报道嘅台湾媒体人林孝伟，也深深体会到。文博爱好日，既然你系成为两岸强人，触摸中华文脉嘅重要载体。前段时间，林孝伟同来自台湾的嘉宾，还有两岸媒体人，在山东之行当中，真切感受到嘅浓浓中华情。而在曲阜采访的时候，看到一朵身着汉服的学生等人，通过参观体验，深度感受而家文化嘅博大精深。
3: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口的景区看到有哇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口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4-5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这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2: 近些年来，泰流失奋斗的菲比战官以丰富的法通吸引两岸民众前去体验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台湾的美好时光。林孝伟话：你在泰流采访的埃及人当中，佢充分感受到菲律宾文化正在潜移默化咧进入民众等人的生活。记得佢同中岛的台湾青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参访交流的时候，却看到佢原创的几个菲律宾工坊，用到传统文化造诣居民的生活，剪纸、布贴花、箱包，计到相当有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半装点在上壁上卖。李李传承人可以骗飞针走线在那弹唱，同好奇的台湾青年展示各自的拿手切器。这次的亲身感受让林孝伟同台湾青年等人体悟到泰流的菲律宾之美。
3: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两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

0: 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洋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洋前边手上有两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他的黄洋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感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冲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9张或12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做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对，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她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坐着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喺兰州流传的安乐美技法，叫做黄河十八弯，千人发子百人头。羊皮筏子修成牌嘅，曾经呢系黄河流域海抢海感受宁夏一带最古老、最重要嘅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作为西北黄河沿岸土地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海抢遇到佢哋位传统非遗嘅时候，佢哋也感受到嘅黄河双北嘅一团流通嘅文化记忆。
0: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 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再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脱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冬季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究竟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诶，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0: 爬梅同爱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瓜嘛，地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中医作为人中国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并且突起特色。今天呢，泰斯基 AI 模型给到位新技术，不断的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中医看病门诊更加的便捷。今日我哋仲系嚟去认识一对台湾夫妻，看佢哋用乜样把 AI 技术同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我哋来听记者嘅报道。
9: 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诊所是寻医问药的地方。然而，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悠闲茶香与时尚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三德邦迪中医诊所总经理，台胞童诗慧。
10: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9: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同时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10: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9: 同事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他们认为中医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医学智慧，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10: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9: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

0: 那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1: 目前同事会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
2: 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1: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在下台胞可享受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级层面的一整套完整的惠台政策，内容覆盖学习、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同时惠夫妇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广大台商台企台胞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他们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干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三。近年来，市面上嘅信用产品正系悄悄嘅实体变皮增充。实际显示呢，2021年按中国信用产品新产平均整体质量达到嘅1704公斤，同2021年嘅1322公斤增长将近400公斤，而且呢增充嘅节奏依然会加快。对比实际来看，2020到2021年新年间的信用卡增充的幅度，已经超过了2021到2022年8年时间的总和。而当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充主力，按照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批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批质量达到了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过重。该信用卡怎么会更做更充呢？我们来看中台记者李思梅的报道。
2: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

0: 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3: 当前市场主流加用心的燃气车，电池包的重量普遍约为500到650公斤，长续航钛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机天空格局的铺展，同那么大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贴价为正差重量。消费者呢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太空站长速器中态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配合消费偏好，车身的尺寸全面扩容，正差几次重量自然就持续攀升。让我们奔向彩天太沙发给到众多批次的层层对贴，每一样都可以往车身的重量上被加码。车辆持续的增重会带来额头的影响，变皮的汽车是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0: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 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0: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好，各位朋友，今日检验要咩成法出得佢哋？欢迎下载边打开软糖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讲述阅读的意义。
4: 有声有戏，舞台剧《永生的军团》再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重庆瓷器口上集。
4: 传承由我，走进小陶村，看非遗传承人如何构建艺术赴美乡村新场景。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4: 在全球文学版图当中，中国作家想要走出国门、站稳脚跟，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而在今年3月中旬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家麦家成为全场焦点。书展为其设置麦家作品译介专区，上百个海外版本集中亮相，一展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从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麦家之夜，到伦敦书展推出的全球译介展，麦家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3: 走进麦家的世界，不难发现他把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到了一种接近残酷的地步。不少读者在社交平台坦言，完全被麦家老师的文字震撼住了，但也为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好的小说总能将日常话语不能言明的情感表达得更为精准，他虽然不能改变世界，却能抵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麦家的文字扎根最真实的人性与人生，他用悲怆而平静的语言直抵人心角落处。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桂书磊对话作家麦家，一起通过麦家的作品去了解作家创作背后的故事。
8: 在距离杭州市区6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9: 广西北流来的。
10: 你广西来的？
9: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10: 啊，
9: 今年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10: 欢迎欢迎啊。
8: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10: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 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万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8: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10: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一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8: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0: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一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一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一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整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8: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8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10: 人生海海，

0: 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
1: 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其实《解密暗算风声》是所谓的谍战系列的，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 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哎，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嗯，人性的东西。
0: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1: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中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
0: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1: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 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啊，有时代脉搏的，啊，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0: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1: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鸣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0: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1: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 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泛滥张口、衣来伸手，啊，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啊，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0: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1: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

0: 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会经常会人云亦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1: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0: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R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R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0: 沉默仿佛失望。
1: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7: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5: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2: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8: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

0: 根脉中华。
1: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与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0: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墓牍。这封仅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前衣素记的琐碎牵挂与对母亲的关心问询，却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1: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仅能感受到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0: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且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每一处细节均按照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原貌。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黑夫饰演者田梦冉、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0: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起永生永生。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2: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3: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4: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1: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4: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

0: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1: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腥，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0: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2: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1: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呐，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3: 都17了，能扛顶。
0: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4: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素颜，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0: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5: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地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0: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肃勇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5: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6: 娘等你们回家。
0: 那个被塑成勇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6: 你们咋不说话？
4: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勇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0: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

0: 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勇，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1: 该剧舞台视觉、灯光及多媒体设计均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与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 VR 全景声场与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2: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炙热的生命温度，也使得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与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3: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1: 瓷器口古镇嘉陵江畔，一座垂直立体的千年渡口，重庆山城肌理中最醒目的一段脉络。
2: 这座由码头江湖孕育而生的古镇，将巴渝的热辣滚烫与自在天成，用江水书写，用山石垒砌，用窑火淬炼，用画笔描绘成不朽的生存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重庆瓷器口》上集。
5: 在山城重庆，有很多种代步方式：上天入地的城市轻轨、迷宫环绕的高架桥、云霄飞渡的高空索道，在立体空间的构造内自由穿行，让人们对重庆有了魔幻立体之城的印象。但千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最早的方式却是江上的一叶轻舟，其中一处登岸之地就是这里，古镇瓷器口。瓷器口古镇保持着生活在山地的人们对立体空间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坐落在一处面积仅有0.325平方千米的山丘之上。它三面环山，南北两侧又被清水凤凰二溪环抱，天然形成了一个朝向嘉陵江、开口小却内藏乾坤的口袋型格局。河流的反复冲击和地质运动，使得瓷器口古镇从江岸到山顶有着将近100米的巨大高差。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垂直城镇。古镇下层主体建筑是紧邻嘉陵江的江岸码头、迎龙门及附近的街巷，现在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广场。这里以前是嘉陵江上最大的贸易码头之一，江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涨落，瓷器口古镇就从这里诞生。
6: 清早出门，来了哟，好为是为光哦，心门下火，要。

0: 三。
1: 八十三岁的吴秀兰，家族五辈人都是拉船跑滩的船工。因为一副好嗓子，十三岁起，她就成了船上的女耗子头。在她的记忆中，瓷器口的热闹从未改变。发源自陕西奉县的嘉陵江奔腾千里，进入四川盆地后，河床变得宽阔平缓。流经瓷器口时，突然近九十度的大转弯，导致河流减速，形成一处水势平缓的天然良港。群山环伺的云贵川渝地区，路险且阻。自古依靠长江庞大的水系进行物资转运，而瓷器口就是嘉陵江上游与长江水系的物资集散枢纽。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来自川北、陕甘的各类农产品和土特产在此集中分拣，需要转运长江中下游的货物，开赴朝天门码头换船，其他则直接由陆路运往重庆市区各地。而瓷器口本地所产瓷器、调味品、私纺产品等，则成为大宗货物，远销西南各地，甚至经上海出口海外。吴秀兰所站的位置，就是古镇最靠近江水的河街，最早是受河水涨落影响的季节性临时街道，后来发展成为正式街巷。昔日嵌藤草鞋等与航运紧密相关的店铺，今天已被各色商铺取代，只有众多毛血旺的招牌一如当年般倔强伫立。过去装卸货物之后，码头工人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开饭。毛肚、毛坯、毛干饭，在重庆话里，毛的意思就是原始粗糙的状态。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一道朴素通透的毛血旺，仍会贯通着江湖生活的快意洒脱，热辣滚烫。
2: 来来来，吃毛血旺啊！
3: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司马青山，
4: 当年的毛血旺其实就是一份清汤，它是用一口大锅，然后里面呢用豆汤，然后再加上一些猪杂碎儿，比方说猪的脑丁肉啊，还有肥肠啊这些，然后啊把它码放在这个大锅的四周。
1: 毛血旺量大分足，廉价热乎，油沾荤腥，简直是最实在的能量加油站。再加上船工力夫们汗出的多，有盐有味，简单又实惠的平民菜肴毛血旺，就这样在瓷器口生根发芽，甚至成了川渝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肴之一。
4: 就非常的嫩，麻辣鲜香。
2: 毛血旺，毛血旺啊，吃脆的毛血旺。
1: 虽然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改变，瓷器口码头逐渐失去了往日水路转运枢纽的作用，但昔日兴盛的商贸氛围延续至今，成为重庆文旅最精彩的场景之一。瓷器口古镇的中间层，是沿主街瓷正街分布的商贸和文化空间。从空中俯瞰，告别河街后的瓷正街依山就势向上延伸，蜿蜒入后山，构成了古镇的脊梁，全长约1.2千米，同时以鱼骨状向山体两侧分出14条街巷，顺着山体肌理自然延伸，像藤蔓一样伸展开去，环绕整座古镇。街巷的宽窄不一，3-4米宽的大道是曾经骡马运输的通途，两边的商家鳞次栉比，1-2米宽的窄街则曲径通幽，往往藏着有趣的宝藏小店。码头的繁盛不仅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与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座文化艺术展览馆位于瓷器口古镇中间层的商贸区瓷正街的中段，也刚好是嘉陵江和古镇背靠的歌乐山之间的终点。瓷器口的得名，这两个坐标缺一不可。瓷通瓷，正是指来自歌乐山的瓷器 口则是嘉陵江的渡口。艺术馆内陈列着清初到民国时期产自瓷器口的瓷器，从白瓷到青花斗彩，从日常碗具到高足盘、梅瓶等装饰器物，几乎涵盖了生活用瓷的所有品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镇瓷器的巨大产量。古镇周边的河谷地带，裸露的白色砂岩岩层经风化后，形成色白、细腻、富含高岭土的风化土壤，是制瓷的绝佳原料。再加上古镇山间盛产新柴，泉水充足，歌乐山南麓的渣滓洞还出产煤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近乎完美的制瓷供应链。康熙年间，来自福建的江氏制瓷家族发现了古镇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就地取材，点火开窑，从此瓷器口有了属于自己的瓷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镇瓷器借由便利码头，经水上交通，北至南充、广元，西至泸州、宜宾，东至巴东、秭归等地。鼎盛时期，古镇拥有近百家窑口，仅江氏一家就可年销近70万件各类瓷器。19世纪，瓷器口古镇就成为了整个川东地区民用瓷器的制作和商贸中心。

0: 镇，上下穿行比平原城镇费力不少。加之地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季自然酷热难耐，因此在磁器口古镇的整个中层空间，百步之内必有茶馆，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茶馆就成为古镇人们歇脚和聚会的好去处。磁器口的茶馆文化是巴渝民间生活的缩影，更是这里千年不衰的一道市井风景线。要说磁器口的茶馆生活，82岁的茶馆主事曹培雄最有发言权。和临街门面不同，曹培雄的茶馆位于古镇主街磁政街中段的东南转角处，一条几米长的窄巷将喧哗挡在了茶馆之外。乾隆年间，这间茶馆曾是磁器口古镇的私塾学馆李石草堂，出过三举子两翰林，文藻荟萃，在古镇人心里，茶馆还是学堂，不拘一格，一间房既藏着诗书，又得见江湖。有人说川渝地区什么都产，就是不产异域，茶馆最是能展现川渝人松弛感的地方。在这里喝茶，茶好不好不重要，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1: 舒服，很舒服，还不是一般舒服。
0: 磁器口的舒服不光在身，更入心，小小盖碗茶里藏着巴渝人心里豁达的天下。面孔无论生熟，口渴就有过路黄香赠，

0: 在朝外斜靠茶船，表示外地人有困难需要帮衬。依靠码头兴起的古镇，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心境也随着一江水能海纳百川，有人情冷暖。
1: 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这是重庆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与您感受瓷器口古镇的市井烟火，以及瓷器口江岸的艺术高。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北陶村境内的小陶村可不是普通的村子，它是六郎镇和安徽工程大学在全省首创的大学小镇党建共建模式的先行示范村，保留围田水乡底色，引入非遗文化浸染，开展文创市集。小陶村从一个衰败空心的村庄蝶变成年轻人喜爱的创新聚集区。
6: 从引入安徽工程大学教授、江染非遗传承人黄勤如为代表的首批主理人起步，小陶村逐步落地江染、刺绣、居瓷等四个非遗主理人项目，依托小陶村市集平台招募优质摊主，陆续引入烘焙、插画、手作、茶艺等18类美好生活主题项目，逐步构建起集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田园休闲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5: 目前小陶村已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乡村，乡村人才结构出现了积极转变，新乡人给村子带来了新变化。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安徽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小陶村运营工作室负责人吴健的讲述，去感受小陶村的新变化。
7: 小陶村市集第9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江染、古法唐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陶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勤如说起。
8: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郎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就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陶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0: 三年前，小桃村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琴如被小桃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在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琴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江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一对一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1: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主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0: 在黄琴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技艺。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1: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从1999年开始，黄琴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江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江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1: 明代的宋英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为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
0: 黄琴如还将芜湖江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鸡血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江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江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1: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鸡血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液，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液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0: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桃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 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2: 小陶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成为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0: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陶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5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一两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3: 来这边至少这5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子，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像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0: 第一次来到小陶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4: 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它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其中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0: 吴健在2年前第二批入驻小陶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陶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陶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驻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4: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0: 如今在小陶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陶村每年都会举办4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4: 小陶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5: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孟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美食融合，两岸风味，台青在武汉创业有成。
8: 福建和平古镇有哪些岁月痕迹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今年32岁的刘佩佩出生于台北，大学毕业之后入职台湾一家科技公司，外派至大陆工作期间呢，她与一位湖北的小伙相恋成婚。2023年，刘佩佩辞职来到了武汉发展。
8: 跨行创业呢并不容易，刘佩佩介绍，第一次出摊呢，我连叫卖的勇气都没有，是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那么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了21个烧饼为他鼓劲，不少年轻食客呢也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7: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参加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自己的美味。他还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有计划进军餐饮行业的台青也专程前来取经。他说呢，希望更多人品尝到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1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闽西北的群山褶皱当中呢，藏着一座沉淀千年文脉、绽放时代活力的宝藏古镇和平镇。这里呢，地处福建西北部，是古代邵武通往江西、泰宁、建宁、汀州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便是商贾云集、文脉荟萃的通衢要地。
7: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邀您一起走进福建

0: 和平。
1: 和平古镇地处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地带，连绵的武夷山脉阻隔了两地的商贸往来，而和平镇内的愁思岭古道如同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闽赣之间的通道，成为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和平成为闽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福建盛产的粮食、纸张、茶叶等再次汇集，经由愁思岭古道运往江西乃至全国各地。数百年间，和平人曾不辞辛劳地往返于这条崎岖的古道之上，他们不仅将本地物产转化为丰厚的财富，更不断向外寻觅着新的商机。漫步在今日的和平街，你仍能看到古镇那段向外开拓的岁月痕迹。这里不仅有莲石纸的素雅身影，还有一种青中泛白、莹润如玉的瓷器。
2: 你看着这东西非常透亮。
1: 如果你对瓷器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它与景德镇著名的青白瓷如此相似，但它们却是出自和平本地匠人之手。在和平古镇的枫林村，家家户户以瓷为业，尤善烧制青白瓷。
3: 邵武枫林窑青白瓷制作技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邱泽海。
2: 青白瓷是江西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窑口，我们这边主要是做青白瓷，这个技术都是从景德镇那边传过来的。
1: 年轻时期，正是通过愁思岭古道运来的景德镇瓷器，让和平人窥见了其中蕴藏的商机。幸运的是，和平周边的群山之中，同样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与石英，那是塑造瓷胎、调配釉色的优质原料。于是，匠人们唤醒了沉睡的矿脉，让制瓷技艺再次落地生根。直至今日，在和平的山间依然遍布着瓷器古窑址的踪迹。一条古道就这样不仅运来了商品，更引来了远方记忆，用一簇的窑火将古镇商贸文明照得愈发繁荣兴旺。海陆联运的交通优势和地域间经济文化的广泛交融，让和平这座核心面积不足0.18平方千米的闽北小镇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商业重镇之一。如今古镇中许多典雅精巧的老院宅邸，正是当年富庶的商人们所建，他们静立巷陌，宛若一段段无声的旁白，向来往行人诉说着和平曾作为闽北商贸重镇的生动往事。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愁思岭古道的商贸盛景早已褪去，但如果我们深入山间，就会发现它对和平的馈赠却从未停止。每到周末，自小在山中长大的吴中坤常常出现在这条古道上。他在寻找愁思岭赋予小镇的新商机，隐于山林间的野生草药。
4: 这种药材的话是叫石菖蒲，它是会有化痰的作用。像这种呢，我们叫它骨碎补，骨头碎了都能拿来修补的。我们都是用来这个治疗一些跌打损伤的。
1: 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发达的物流，吴中坤与多所高校专家携手对古镇的草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一些用于科学研究，而其中健脾润肺的黄精已经被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黄精面，成为当地的知名特产。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传统草药将为和平古镇开辟出新的发展机遇。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漫步和平街巷，我们总能看到一方方高悬的门楼匾额，透过这些斑驳却清雅的文字，我们仍得以窥见古镇精神世界的那片辽阔风景。75岁的黄家峰，启蒙教育始于古镇西城巷的和平书院。对许多和平人而言，这里是他们认识世界的起点。
0: 我当时比较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坐钟就这里。这个地方原来挂了这个大钟，上课敲那个钟就在这个地方，这里。为什么我们所以说这里非常记得呢？我们启蒙就从这里开始，因为自己读过书的记忆都抹不掉的。
1: 和平书院由曾任唐朝工部侍郎的黄翘创办，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他开创了宗族办学的先河，是闽北地区最早的书院之一。相传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来此讲学，正是这份浓厚的崇文风气，让和平古镇在历史长河中神采辈出。前后共走出137名进士，被赞誉为进士之乡。如今的和平古镇仍保存着10多处进士宅邸。精神世界的富足与商贸的通达，共同塑造了和平人开阔而富有前瞻的眼界。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未来的生机并非固守脚下的土地，而在于走出安逸的堡垒，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祠堂常是凝聚家族、守望团圆的象征。然而在和平古镇的祠堂里，远行却成了延续数百年的主题。
5: 气派根尘往地观，身在他乡即故乡，万语富贵由天地，三七难和当自强。
1: 在和平，以皇室为代表的家族们很早就意识到，长久的安逸极易消磨志气，富庶的家园也终有一日，再难承载日益壮大的族群。于是，他们鼓励子弟奔赴四方，在异乡的历练中，延续和平人自立自强的精神气韵。
0: 全国王室后裔大概有2000万多一点，包括那个越南的啦、泰国的、新加坡的也有，大家出去外面闯，越走越远，所以说在全国各地都有。
1: 离乡之际，和平人总会俯身拾起一枚故乡的落叶，这枚小小的信物被轻轻放入行囊，叶脉里流淌的是中国人根在故土的牵念，也藏着和平人志在四方的勇气。这份自强开拓的精神早已融入古镇的血脉，而根植于乡土的古老信仰与民俗，也在岁岁年年里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生机。每逢秋收，和平古镇的上空总会响起阵阵鼓声。这是和平人为迎接丰收而跳起的傩舞。由于它曲调质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所以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和与未知沟通的文化仪式。舞者头戴这种精心雕刻、象征能战胜恐惧、护佑平安的木头面具，用简练却充满力量的动作，展现着直面困境和未知的勇气。但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项略带神秘色彩的仪式，实则蕴含着先民对自然的深刻洞察。在傩舞仪式中，有一种极具辨识度的动作贯穿始终，那就是模仿青蛙的跳跃。 青蛙能够捕食稻田里的虫害，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农业丰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模仿青蛙跳跃就成为和平古镇乃至东南亚主要稻作区内的原始仪式中最核心的动作之一。古朴的挪舞藏着千百年间和平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也见证着这座闽北古镇最质朴的乡土温情。
6: 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这里是我们福建邵武的和平古镇。今天从空中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和平古镇。
1: 职业摄影师蒋继林在一次偶然的古镇旅行中被和平包容且淳朴的氛围所吸引。
7: 过去一点，这里就是操场。
8: 学校好玩吗？
7: 好玩。
1: 粉墙黛瓦的静默古朴，里里往来的默默温情，让他最终决定在此驻足扎根。
9: 和平古镇还是住着很多原住民，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体现了当地居民的质朴，生活的非常安逸，非常的舒服，能让我沉下心来在这边去拍摄一些作品。
1: 放学归来嬉戏打闹的学生，过街楼下蹒跚学步的儿童，还有那些专门为猫狗通行而设的小门洞，都让他着迷。
9: 和平古镇几乎上是家家户户都会在他们自己家的大门边上开一个小门洞，这个猫洞狗洞啊，我觉得特别有人情味。这墙上的这些照片都是我这一年以来在我们和平古镇拍的，这张照片是阿姨刚去摘了这些栗子回来，她就喊我装一些栗子去吃，我是觉得特别温馨。
1: 虽然来自外地，蒋继林却从未被当地人视为外人，和平缓慢流淌的日常成了他安顿心灵的故乡。
8: 你的照片，
1: 他时常将定格的美好瞬间送给照片里的老人，以此答谢和平给予他的暖意。
8: 这是那天你坐在那边晒太阳，我偷偷摸摸拍的。
1: 时光流转，古镇许多原有的功能正日渐淡化。走进和平，你会发现它不像许多热门古镇那样喧嚣，昔日闽北商贸重镇的繁华早已落幕，可这里沉淀的文化根脉，浸润出的悠然日常，却从未褪色。正是这份从容与温暖，让和平超越了寻常古镇打卡地的定义，成为现代人安放心灵的休憩之所，活在当下的精神故乡。
1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0: 汉服、
11: 宋景、
10: 雅乐、
11: 园林，
1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3: 国潮新消费，
14: 国风文化的
15: 国潮风产品，在
1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5: 风雅越东方。
17: 风雅越东方，我们来关注壁画修复师周志波的故事。各位听友，周志波呢，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他呢来到新疆库车克孜尔石窟从事壁画修复工作。16年来，他参与修复40多个洞窟，130多块壁画。
18: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壁画呀，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那么周志波是如何修复壁画的？壁画修复师又是怎样的一种职业？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倒是都会有点小激动。
1: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2: 苹果树十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两个世纪。
2: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3: 他值得去，
2: 他值得去。
1: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2: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4: 这是几号？这是第27号窟。
5: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1: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2: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面对这些时，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2: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2: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那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6: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2: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0: 还是有点激动的啊，但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壳，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啊，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0: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0: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0: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 然后去锻

0: 办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抛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2: 刻在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刻在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3: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哀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2: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3: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2: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3: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清、二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2: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刻在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4: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3: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4: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3: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4: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3: 是的。
2: 安家新疆16年，刻在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3: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5: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6: 从一而终啊。
7: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8: 我要你活下去。
9: 你死了我怎么活？
5: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7: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5: 用声音描摹影像，
7: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

0: 及震晕的小五，缓缓地抬起头来。他的黑色眼眸中没有任何情感，却十分深邃。他抱着小五缓缓转身，走到宁荣荣的面前。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照顾一下小五？宁荣荣愣了一下，他收起了自己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将小五接入怀中。虽然他的武魂是辅助型的，但魂师都有魂力，身体自然比普通人强得多，抱着小五也并不算吃力。将小五交给宁荣荣，唐三转身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
1: 哦，赵无极愣了一下，怎么，你还想继续吗？恐怕你连我一次攻击都接不下来，我的第二魂技大力金刚掌可不是那么好挡的。
0: 赵无极当然不会因为那根香没有烧完就拒绝眼前这四个孩子加入史莱克学院，事实恰好相反，这几个孩子展现出来的实力令赵无极大为惊喜。他们不但每一个的实力都有特色，而且在没有一起练习过的前提下居然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前途不可限量啊。和学院仅有的三名学员相比，这四个孩子只强不弱。赵无极之所以最后的话说得刻薄一点，是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的天分而产生骄矜之气。以前史莱克学院并不是没有因为自身骄傲而后来实力进步缓慢的学员，赵无极可不希望面前这几个好苗子走歪路啊。只是他没有想到唐三竟然会走回来，单是这份勇气就已经令赵无极大为欣赏了。唐三摇了摇头，
2: 我并不是要和您继续眼前的考试。
1: 哦，哼，赵无极有些失望，那这么说你是认输了？

0: 刚才你们四个人一起上，最终都还是输了。
1: 唐三可以替自己做决定，甚至可以替小五做眼前的决定，但他不能替代另外两个人。唐三扭头看向宁荣荣和朱竹清，此时朱竹清脱臼的手臂已经被戴沐白接上了，人也清醒过来，只是气息微弱。他虽然不想留在戴沐白怀中，可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起身了。宁荣荣向唐三微微一笑，
2: 唐三，我们是战友，从小爸爸就教导我不能抛弃战友，大不了我们一起走就是了，反正我们已经输了测试，帝都的学院肯定不会拒绝我们的。
1: 唐三再看向朱竹清，朱竹清似乎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强撑着自己的身体向唐三点了一下头。尽管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但伙伴的信任赋予了唐三无与伦比的力量。他转过身再次面对赵无极，
0: 如果我败了，那我们四个就一起离开。
1: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越看越喜欢。
0: 好好，那就让我看看你还隐藏了什么力量来抵挡我的进攻，如你所愿。
1: 第三根香再次点燃，插到了一旁的地上。唐三双脚不丁不巴地站在那里，全身功力缓缓凝聚。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隐藏自己实力的打算了。小五受伤昏迷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内心中更是充满了自责。作为一个没有保护好妹妹的哥哥，如果不能替妹妹讨回公道，那他还凭什么接受哥哥这个称呼呢？宁荣荣和朱竹清虽然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但他们的信任令唐三决定让他们看看自己真正的力量。至于戴沐白，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那个魂力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少年，唐三一直就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唐三还深深地记得《玄天宝录总纲》中的一句话，永远不要试图扮猪吃老虎，否则很容易真的变成猪。现在他才完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如果刚才他们面对的不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而是敌人，那么小五恐怕就很难幸免了。而他真正的绝招还没有使出来，岂不是要后悔终生吗？所以唐三决定不再隐藏，他也想通过眼前这位不动明王赵无极来看看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了七宝琉璃塔附加的力量和速度，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略微沉重了一些。他的双臂微微抖动着，让自己的身体尽快适应现在的状态，同时他的双手渐渐变成了白色，莹白如玉，食指之间似乎有淡淡的气流流转。他的头微微低着，令对手看不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的双眼。赵无极明显感觉到了唐三身上的气息有了微妙的变化，唐三的魂力明明没有因此而增强，但不知道为什么，拥有魂圣级别实力的他感觉到了几分危险。
0: 一个29级的孩子竟然会让老子有危险的感觉。赵无极有些不相信，催动起自己的第一魂环技不动明王身，大步朝着唐三走去。他的速度并不快，但步伐极为沉稳，每踏前一步地面都会微微地颤抖一下。就在这时，唐三猛然地抬起头，他眼眸中的紫光骤然强盛。赵老师，小心了。看到唐三那紫色的双眸，赵无极顿时被吓了一跳，脚下的步伐也缓了一缓。毕竟眼神的迷惑性攻击是魂技中最难抵挡的一种，之前对上小五的时候他就险些吃亏。但很快赵无极就发现唐三眼中的紫光并没有任何攻击作用，而就在赵无极这一缓之间，唐三下垂的双手在腰间两旁飘然抬起，十道寒光在唐三双手食指轻捻之中迸发而出，分别

0: 熊掌一上一下，上面挡住自己的眼睛，下面挡住下身。他低吼一声，全身魂力迸发而出，将不动冥王身全力催动起来。唐三在射出十道寒光之后，身体却丝毫没有停留，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后退开。十声爆鸣几乎同时响起，十道寒光都刺中了赵无极的身体，但在强横的金光之中全都被反弹而回，并没有对赵无极造成任何伤害。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要知道他射出的是十根透骨钉啊，在小型暗器里透骨钉算是大的一种，再加上它的内力催动以及透骨钉的穿透特性，竟然也没能给赵无极带来一丝伤害，可见赵无极的防御到底有多么强横。戴沐白说赵无极毫无破绽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三身形一转，又是十余道寒光甩出。毫无破绽吗？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寒意，所谓的毫无破绽，其实全身都是破绽，只有破其一点才是自己的机会所在。后退之时，唐三的双手如同穿花蝴蝶一般，在身前或甩或弹，一道接着一道的寒光不断地从他手中射出，专找赵无极身上的要害位置下手。赵无极心中的震惊比唐三还要大，这样的对手赵无极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双方实力相等的话，赵无极知道自己此刻应该已经输了。唐三射出的暗器不但准确，而且同时攻击许多不同的位置，闪躲起来极为困难。柳叶刀、飞黄石、金钱镖、透骨钉，各种各样的暗器在唐三的漫天花雨手法中释放，有直飞的，有斜飞的，有绕到他背后的，但最终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赵无极的身体。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这些暗器的穿透力极强，如果不全力运转不动冥王身就很可能受伤。不过经过接触，赵无极自认为摸清了唐三这些暗器的攻击力，他全身闪耀着不动冥王身的金光，大步朝着唐三冲了过来。
1: 眼看着赵无极朝自己冲过来，那巨大的大力金刚掌又举了起来，唐三没有丝毫慌乱，他脚下一变，飞快地后退着。蓝银草已经飘然蔓延，阻挡在了赵无极前进的道路上。坚韧的蓝银草虽然不足以阻挡住赵无极，但拖延他片刻还是能够做到的。无所不在的缠绕开始发挥作用，每次都只是一根蓝银草绊住赵无极的脚，既减缓了他的速度，又尽可能地节省唐三的内力。凭借着蓝银草和鬼影迷踪，唐三的绝对速度虽然不如赵无极，但赵无极就是追不上他，大力金刚掌好几次都拍到了空处。而唐三在射出第一轮暗器之后，也并没有再继续以暗器攻击，就在场地中游走着，闪躲着赵无极的攻击。唐三之所以要求自己一个人和赵无极对战，一个是因为怕暗器误伤到了其他人，另一个是因为一个人的闪躲空间更大，没有任何顾忌。此时在周围观战的几个人眼睛都直了，尤其是在唐三身上不断飞出暗器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惊奇。不论是朱竹清还是宁荣荣还是戴沐白，心中都不禁暗暗发冷。他们自认为如果换作是自己，或许早已经中招了。唐三的暗器千奇百怪，飞行路线又极为诡异，想要闪躲实在是太难了。即使是出身七宝琉璃宗、见多识广的宁荣荣，也不知道他这些暗器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攻击方式，但完全能够感觉出这些暗器的强大。香不知不觉地燃烧着，就这么一会儿，已经燃下去三分之一的长度了。追逐唐三的赵无极突然停下脚步，笑着骂道：
0: 好小子，你还真够狡猾，想要这样拖延时间吗？可没那么容易。第三魂技
2: 重力增强。

0: 赵无极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色的千年魂环骤然放大，但并不是将能力注入他的体内，而是飘然向下，直接涌入地面之中。骤然间，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陷入了泥沼一般，身体骤然变得沉重起来，仿佛自己的体重直接增加了一倍，而赵无极却明显没有受到影响，大踏步地朝他冲过来，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
1: 这一次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2: 好强悍的魂技。在重力的作用下，唐三的速度明显降低，鬼影迷踪步尽管足够精妙，但在重力的影响之下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唐三几次都险之又险地避过赵无极那大力金刚掌的拍击。赵无极瞥了一眼一旁燃烧的香，香已经烧到快一半的位置了，赵无极心中也不禁有些焦急起来。他堂堂一个不动明王，对付一个才12岁的孩子竟然如此费劲，这要是传到其他老师耳中，岂不是要成为他们的笑料了吗？这孩子赵无极是收定了，不过这场考试也应该是时候结束了。想到这儿，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亮了起来，紫光闪耀。令人惊奇的是，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竟然飞了出去，就像长了眼睛一般追上了唐三的身体，直接套在了唐三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唐三心中一凛，但那紫色的千年光环套上唐三的身体之后，并没有带给唐三任何不适的感觉。赵无极这时大笑，
1: 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能逼我用出四个魂环，你有被录取的资格。
2: 话音一落，他那粗壮的双腿骤然用力，整个人从地面上跳了起来。唐三赶忙转移自己的位置，但他吃惊地发现，跳起在空中的赵无极竟然随着他的移动而转向，依旧朝自己这方向落来。唐三并不知道，这就是赵无极的第四魂环技能，定位追踪。一旦被赵无极的第四魂环锁定，那么在百米之内，赵无极都可以凭借跳跃之力瞬间拉近距离。这个技能对于其他修炼方式的魂师来说或许没什么用，但对于力量型的赵无极来说再好用不过了。凭借定位追踪瞬间拉近自己与对手之间的距离，他的力量和攻击就有了最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赵无极才用出了自己这个技能。唐三的眼中寒光大放，看来自己的计划只能提前进行了。眼看着无法躲过赵无极下扑的身体，唐三索性不再闪躲，看着赵无极朝自己落下来，唐三立刻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技能寄生。
0: 在之前蓝银草阻挡赵无极前进的时候，寄生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地隐藏在赵无极身上，此时骤然发动，突然出现的蓝银草顿时将空中的赵无极缠绕了个结实。唐三选择发动寄生的时机恰到好处，正好是赵无极即将落地前的一瞬间，这样一来赵无极就无法在落地后第一时间向他发动攻击了。唐三双手同时抬起，只听铮铮之声接连响起，六道寒光从他衣袖中喷吐而出，强劲的弩箭带起刺耳的破空声直奔赵无极脸上射来。赵无极虽然防御力强横，但这突然出现的强劲弩箭还是吓了他一跳，不动明王身瞬间发动，砰的一声巨响，在金光扩散之中，他不但挣脱了蓝银草的束缚，也将射向自己的六支弩箭震飞。唐三最擅长的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对不是手制类暗器，而是他前世研究了一生的击阔类暗器。
1: 吓我一跳。
0: 突然出现的弩箭吓出了赵无极一身冷汗，他的不动明王身虽然将弩箭震飞了，但弩箭的冲击力刮得他脸上一阵生疼，可见弩击的力量有多么强了。 唐三同时用出控鹤擒龙，借助赵无极不动冥王身带来的冲击力，身体再次向后跃，躲开了赵无极拍下的一掌，双臂内收，胸肌隆起，一阵嗡嗡之声顿时从唐三的胸口处响起，一捧寒光闪闪的钢针带着一股浓雾从唐三胸口的位置喷薄而出，正好迎上了扑击的赵无极。
2: 唐三也算是一代击阔类暗器大师了，他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不需要什么开关，凭借着肌肉收缩就可以启动，让人防不胜防。带着茶香的雾气令赵无极脑海中一阵眩晕，不动冥王身的防御自然而然下降半分。也就在这一刻，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胸前一阵疼痛，低头看时骇然发现唐三胸前射出的那一捧钢针竟然穿透了他那不动冥王身的防御，全部刺在了胸口上。麻痹剧毒的感觉瞬间通过神经传入赵无极大脑之中。有毒！赵无极心中大吃一惊，赶忙再次催动起自己的不动冥王身，强行将钢针震出体外。但是毒素已经在呼吸和血液的双重作用下传入赵无极体内。唐门可不只有暗器，唐门的毒同样是一绝。尽管唐三这几年并没有什么机会收集毒物，但当初那条曼陀罗蛇唐三可是没有浪费啊。从曼陀罗蛇毒牙中提取的毒素被唐三用在胸口这件暗器上，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他胸口这件暗器也是他身上为数不多的几种能够破护身罡气的暗器之一，名叫寒沙摄影。当然赵无极的不动冥王身防御力太强了，寒沙摄影射出的64根钢针只能勉强刺破他的皮肤而已，不过这样已经足够了。曼陀罗蛇的毒素虽然不足以令赵无极失去抵抗能力，但令他必须要分出一部分魂力来阻止毒素的蔓延，而这就给了唐三更多的喘息时间。不过赵无极身形的停顿并没有使唐三继续逃脱，他反而迎着赵无极冲了上来，食指同时弹出，十道细微的金光在空中一闪而逝，如果不仔细看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作为暗器高手，把握发射暗器的时机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唐三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选的时间正好是赵无极刚刚催动不动冥王身将身上的钢针震出防御力薄弱的片刻，凭借着紫极魔瞳的目力，这样的洞察唐三不仅能够看清楚赵无极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能够看到他身体周围魂力的波动强弱，否则他又怎么能如此恰到好处地寻觅到对手的破绽呢？这才是紫极魔瞳最大的作用。十道金光强行穿透了不动冥王身的防御，悄然印上了赵无极的身体，钻了进去。
3: 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周深为电视剧《雨霖铃》演唱的主题曲《孤剑吟》，国风器乐铺就了凛冽的江湖，高低音收放，尽显侠骨柔肠，一曲唱尽了展昭心怀苍生的赤诚，荟萃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霄云带给您的《年少心动雨季》。

0: 黄霄云亲自作曲的一首新歌《年少心动雨季》，把校园里没有说出口的暗恋写进了旋律当中，清透的声线裹着雨季潮湿的怅惘，唱进了青春里那些橡皮也擦不掉的姓名和美好记忆。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岩的演唱《安安》。周岩极具辨识度的说唱，把岁岁都平安的朴素祝愿揉进了节奏当中，既有历经世事之后的温柔沉淀，也藏着对平凡烟火的珍惜，听完带给您满满的暖意。
1: 哎，都2025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可是妈冷惨，我准备要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来。暖暖说上了。

兄弟。我日妈！专辑最后一首歌，暖男说唱，暖了，貂蝉。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月下煮茶》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陈家自弹自唱，以钢琴衬托柔软的潮语，把月下煮茶带归人的漫长岁月揉进了音符，诠释着潮汕女性静默坚韧的一生，温柔的唱腔听完满是温热的回甘。好的，我们继续来听这部电影的另外一首歌曲，玩具船长带给您的《疍家之歌》。玩具船长用地道的潮语吟唱，把疍家人耕海为生的日常唱成了歌谣，质朴的旋律串联起市井的烟火与离别乡愁，带着海风闲适气息的乡音，听完令人直接破防。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子瑜带给您的一首全新国风单曲《凌绝顶》，歌名取自杜甫名句“改会当为自当”，融国风底蕴与现代编曲，清亮的嗓音兼具少年的赤诚和力量，唱尽了突破自我、勇攀高峰的勇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白小白带给您的《人生路漫漫》，细腻质朴的嗓音唱透了人生路上起起伏伏的悲欢，道尽了对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坦然。

0: 毛不易带领您的草幼，歌曲以草木山海比喻执念，弃仙途守人间，旋律简约细腻，氛围感绵长，把平淡相守的爱意唱得戳心又深情。
1: 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赵乃吉的一首全新古风歌曲《声声碎》，独特细腻的嗓音唱透了相思入骨的痛，一句旧月光落声声碎，相思绕指化成灰，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唱得戳心又动人。

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清醒与坚定，不幻想神话，只相信真心。张子宁、李心一演唱的电视剧《竹玉》的插曲《一念》，张子宁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尽了女主人公的隐忍深情，而李心一的醇厚低沉声线呢，则诠释出了男主偏执的守护。双人对唱，把一念成疾、生死不离的宿命感直接拉满。

刘宇宁演唱的电视剧《家业》的情感主题曲《旧年》，标志性的醇厚嗓音自带故事感，将旧岁里的牵挂娓娓道来，把沉淀之后的释然唱得戳心动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但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两岸潮流新歌声。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谭维维的演唱《墨庄》，开阔大气的

的唱腔把文人的风骨和家国情怀诠释得荡气回肠。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程方圆带给您的蓝天白云，舒缓柔和的语调描摹着自然的美好景致，每一句都浸透着对春日天地的向往，浅吟低唱里满是生活的松弛和诗意，沉淀岁月经典旋律，感受流行恒久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当我们抬起头，总能看见无垠蓝天牵着柔软的白云，像摊开一张写满浪漫的信笺，风过林梢时，总有人会忍不住把心情唱给天空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循着歌声仰头接住这片开阔的温柔。

黄义达的《蓝天》用风云变幻来隐喻爱情里的离别与成长，将包容与释然揉进旋律，反复咏叹的终点是蓝天，给追爱者温柔的治愈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苏星杰的演唱《云上记忆》，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青春散场之后的怅惘唱得戳心，此曲藏着对旧梦与过往的回望，旋律缓缓铺陈，把平凡人的成长感悟演绎得动人心弦。

南征北战带给您的《我的天空》融合了摇滚与说唱曲风，歌曲呢诉说着告别迷茫、接受梦想的少年心声。极具爆发力的声线贴合青春奋斗的热血底色，跨越多年依旧能够抚慰人心，是一首经久不衰的励志金曲。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 YY 带给您的《云和雨》，以自然的意象寄予思念，R&B 融合民乐的编排新颖独特。YY 的嗓音细腻缱绻，把爱而不得的怅惘演绎得非常动人，情韵悠长，令人听后回味不已。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侯健带给您的蓝天之约，以青春成长为底色，把并肩追梦的约定融进了蓝天白云之中，反复吟唱的风雨之后见云天，藏着独属于少年人的热血和信念。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淡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好的，之后送出的是窦靖童久违共同演唱的云朵。

窦靖童久违带给您的云朵，融合了电子音效与 blues 节奏，把现代人际关系的微妙情绪藏进了云朵的意象当中。窦靖童松弛的演唱搭配京味儿的 rap， 唱出了蓝天下看云时对亲密关系的思考，随性又有味道。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荃的演唱《青山白云》，以山水为纸铺就中式的意境，把逍遥隐士的闲散揉进了旋律当中，一句万物尽风流道尽了中式山水的悠然与旷达。

红如白丁带给您的云朵，此曲干净澄澈，以云朵比喻漂泊的心事，浅淡旋律裹着细腻的共情，把对远方的思念揉进了音符当中，意境开阔又藏着温柔，入耳便让人跟着心绪舒展。海洋波小霞共同带给您的向云端，此曲质朴戳心，以山海云端意象承载都市人的焦虑与期许，两位歌手的声线交融，将自我和解的温柔娓娓道来，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痛点，治愈感直抵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韩红演唱的《我爱祖国的蓝天》，清亮通透的嗓音唱出了空军将士对祖国蓝天的赤诚热爱，也将歌曲的豪迈气势和家国情怀演绎得动人心魄，感染力十足。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云端》，作为是非题材电视剧的逐梦曲，歌曲呢把翱翔蓝天的梦想写进了飞上云端的意象里，旋律激昂热血，道尽了是非缘挑战极限的无畏。
1: 其

额尔古纳带给您的白云诗，把草原上的云色做成了诗卷，带着游牧民族的辽阔气息，歌声响起，仿佛就能闻到青草混着蓝天的干净味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云下放歌，写给天空的情书。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送出的是凤凰传奇带来的天蓝蓝。歌曲融合了民族乐器和现代说唱，用草原天蓝蓝秋草香的开阔意象，呼吁人们要关注自然，守护绿色。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十当阿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我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雅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5: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5: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5: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5: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5: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有油料，
14: 生活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5: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5: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5: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赶快，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哦，内底啊有真侪趣味的咱两花的生活资讯，也阁有好看的风景哦。真水的这面相哦，欢迎乡亲啊，到店来关注来捧场。那今日的节目啊，首先是闽南风单元，咱来关注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伫福建厦门举办。2026年厦门金门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伫福建的厦门来启动，也佮有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伫福建的泉州来举行。那看嘴食四方单元啊，咱来了解苏州吼，即马即拄啊热天啊，拄拄热的时阵啊，即款青椒吼来一碗三合面。那闽南永兴堂啊，拢共是两部分的内容。一个讲咱热冬吼，咱肠胃吼有时阵啊，加减会有淡薄问题啊，啊日常吼会当讲通过科学的办法好好来调理。也佮有泉州赤塘公园内面啊，有一种看到甲黄花菜吼真相款的一款食物，但是这款食物吼应该讲是有毒的吼，这是袂用个食呀吼，咱一定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呢是讲天说皇帝，今仔日咱要来听的是《英雄生平》的第五集。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今仔日呢，咱首先闽南方要来关注的这条是，就伫个最近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伫福建厦门来举行。那咱的记者吼是了解到，就是讲2026年吼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啊，会伫11月吼伫厦门来举办。啊，讲起来也真紧咯，过无到5个月的时间啊，就会当看到这个精彩的盛会。也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的报道。
1: 2026经济时间正式开启。
2: 推介会上宣布，今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全面总结年度精品佳作、优秀影人、行业大事与公益实践，丰富互动场景，整合金鸡影展，全面展示国产新片、港澳台佳作、海外新作，增加金鸡影展的巡展城市，让更多优秀作品走进大众，构建金鸡电影论坛矩阵，以金鸡鼓浪屿论坛为核心，实现内容提质能级提升。金鸡电影市场将汇聚投融资、影片发行、版权交易等，推动优质资源高效转化为创作生产力，构建连接国内外市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商业场域。会上同步启动了第7届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季征片，并详细介绍了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巡展计划与第8届金鸡电影创投大会情况。今年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将推出金鸡报晓首映计划、角色计划、AI 赛道等创新举措，完善从创意到

0: 银幕的全链条青年扶持机制，激活电影原创活力，树立品牌形象。2026年金鸡创投角色计划荣誉导师闫妮，
1: 作为荣誉导师，接下来我会深度参与角色计划的各项工作，和组委会以及角色计划金牌经纪人一起为创投项目推荐优秀的适配的演员，用专业的表演为好故事加分，为好作品增色。
0: 会上还宣布由演员吴康仁、演员李思彤担任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志愿者推介人。演员李思彤：
2: 我觉得厦门会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3: 这次来到厦门，我也更直观地感受到金鸡百花电影节跟城市之间那种双向奔赴的魅力。
0: 如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已在厦门走过了七个年头，已成为厦门鲜明的城市文化品牌和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目前，厦门已集聚影视企业2600多家，建成各类拍摄基地和产业平台20多个，孕育出《沉默的荣耀》《镖人》等热门影视剧。
4: 好，乡亲，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落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厦门金门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伫福建厦门正式来启动。160多名厦门金门的亲子家庭吼，是这个哦，斗阵伫个厦门这地，以动金啊作为纽带哦，共同来讲两岸的情谊。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5: 启动仪式上，海峡两岸少年合唱团以《清澈童声》唱响厦门市儿童友好城市主题曲《鹿岛梦想家》，拉开了活动的帷幕。活动聚焦厦金两岸儿童交流共建，创新打造6-1特色活动体系，涵盖打造一个专属 IP、 升级一支观察团队伍、开展一场文旅推荐官体验活动、启动一次线路甄选及体验行动、举办一场艺术交流展览、开设一系列主题研学营，通过沉浸式实践互动、面对面交流交往，全方位多层次搭建厦金儿童友好交流桥梁，推动儿童友好理念从理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实景成效。厦金小小文旅推荐官带队老师黄振宇：
6: 从孩子自己本身的视角，你觉得厦门哪里更好玩，或者是说我如果去到新门，我想要去哪一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以这样的视角来思考，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我觉得最好玩的线路是什么样子。那通过两边的孩子没有太多这一些杂质的这种交流的情况下，他们是很快速的可以去建立起友谊的。
5: 作为厦金儿童友好品牌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金儿童友好观察团也在启动仪式上正式成立，并同步发布了厦金儿童友好亲子旅游线路票选活动，鼓励广大少年儿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积极参与投票，让儿童真实意愿成为亲子旅游线路设计优化的核心依据，助力打造更贴合家庭出游、适配儿童体验的厦金特色文旅产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研究专家、厦门大学加更学院教师蔡秀兴：
7: 那我们去年的话是做了一个探索营，那我们走了厦门的6个区的一些公共空间，那小朋友的话不仅是去观察去调研，那么同时的话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改进的一些建议，通过一些后期的回返发现他们会吸收了小朋友一些建议，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升级了之后的话，小孩的一些建议的话能够更多的更好的被其他的一些单位所采纳，那推动我们整个城市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5: 首批儿童友好观察团小导师黄木成：
8: 第一次用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这种展会，发现厦门自己的家乡有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一些什么的设施什么的都特别好，我特别期待说能和金门的小朋友一起分享一些我们厦门有哪些做得很好的

0: 好，鄉親，那第三條消息齁，咱要來講的是最近第八屆兩岸沿海發展論壇在福建泉州來舉辦。那這場論壇齁，應該講規模真大，兩岸學者嘉賓將近90人來參加論壇。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1: 本届论坛以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为主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迎来宝贵机遇。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经济发展、能源保障、基础设施、安全环境、对外交往，乃至精神文化生活都会更好，台湾同胞必将共享国家强盛带来的荣光。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自中央意见发布以来，福建作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重地，出台了各项有力措施。和平统一是历史机遇，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两岸同胞一定要倍加珍惜。随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宋建晓、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顺兴、台湾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淡平、亚太新谷科技研究院院长冯明宪等八位嘉宾先后上台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新形势下两岸产业融合、文化交融、示范区建设等关键议题提出务实建议。新党主席吴成典：
2: 分离主义毕竟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人还是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赶快利用这股力量啊，把它慢慢带上来，变成一个主流的。那我们主流的意识，两岸中国人这种强烈要统合、国家要强盛这样的意识呢，要让它发挥起来。
1: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振广：
3: 我们尊重台湾的他现有的社会制度，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台湾也要尊重我们大陆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差异不是统一的障碍，这是我们各自发挥优势的一个优点。所以说呢，我觉得融合发展，通过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交流合作这样一个过程，就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1: 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贤：
4: 两岸融合发展其实是从两岸和平发展到两岸和平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程，它的基础就是透过两岸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让两岸的同胞都有真正的获得实益。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跨嘴食四方单元，我是熊啊。今仔日要来讲的呢是苏州啊。哦，咱讲苏州这个所在吼，真正是咱诶江南嘛，这个正好的代表。那尤其咱这热天到来的时阵啊，应该讲真侪乡亲吼，拢会去想到一款物啊，这就是太湖顶面的这虾。也这虾吼，即满是安尼大细只，嘟嘟好。啊，而且吼，内底阁有饱满的这虾卵，配着咱吼，正解有特色的，这叫做，互人叫做一贵一花的这个三虾面啊。伫苏州即地吼，应该讲是按咱江南的美好啊，全部拢是安尼收集到即碗面内底吼。啊，有人就讲啊，讲安尼一嘴食落去吼，这就是苏州啊上解温柔的初夏的滋味。吼，讲即个虾面啊，有即个三层的境界。那苏州的初夏吼，其实啊，就是讲按即碗三虾面啊，吼点型个正水开吼，拢包含伫内底。还是按这个太湖的青虾啊，分成做虾仁、虾脑、虾卵哦，三层的新鲜的味素，也个以这个素色的哦，鸡水面哦，含个这个正解有味素的这高汤哦，所以讲食落去啊，真正效果是正解好、正解爽。可能真侪唔捌来个乡亲会感觉讲，家己从来蛮唔捌食这款的味素，啊，甚至讲啊，这片呢就是生活的这疏离。那具体情况是按怎呢？咱就带着美食博主啊，来去了解一下。
1: 这是每年只有这两个月才能吃到的美食，它打破了常人对一碗面条的认知。本就择时而食的太湖青虾，就此化作江苏人心中公认的天下第一鲜。盛夏将至，太湖的青虾正值汛期，它们身披青褐色铠甲，腹下都满细密的透明如玉的虾子，那是江河孕育的生命精华，也是一碗面条灵魂的源头。小满前后，无数老饕把最执着的期待都投注在与三虾面的短暂相会中。后厨里，阿姨们的手指如同在琴键上舞蹈，谈笑间，虾仁、虾脑、虾子被逐一精准分离。虾子内含有大量的谷氨酸，这正是所谓制鲜的化学密码，真正惊心动魄地转化在灶台之上，不加任何多余的工业科技，几滴老酒，微弱的文火，匠人要在锅前持续翻炒三个小时，这种近乎偏执的精细是这片土地独有的气度。当热浪逼迫水分完全脱离，暗红色的虾子颗粒分明，成了风味的终极载体。一番精工细作后，清亮的面条铺于盘中，三虾浇头单独盛至一旁，红白相映，赏心悦目。至于怎么吃，老饕们死守着那条铁律：
2: 只能人等米，不能米等人。
1: 面条与三虾浇头在搅。

半间剧烈碰撞，面条吸饱了虾子的鲜气，狼吞虎咽间，虾仁脆嫩，虾脑醇厚，虾子咸鲜。它完成了对鲜字最直接的诠释，也浓缩了江苏人对食材的极致挑剔。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
0: 菜
2: 是心肝，
0: 好菜是切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鄉親，那下面咱就進入今日的閩南養生堂單元。那即摩吼，咱講夏天啊，熱冬拄啊到吼，啊袂少人啊，攏愛食即個比較冰酸的吼，啊是講有淡薄熱的即款味素的物件。也有一寡人吼，一食即物件，啊是講一個緊張啊，就有可能安尼腹肚會脹吼，啊是講即個漏吐瀉，反正就是講種種的吼，腸胃袂舒適的即情況。啊，不如讲啊，做胃镜等检查吼，佫无明显的感觉讲有甚物唔对。啊，这个啊，就讲可能是你的胃吼、你的肠啊比较敏感。那伫中国中医科学院这个西园医院主任医师啊刘正同吼，伊是提醒大家人啊，要注意三点。头一点就讲要找到这个原因吼、是甚物导致的。建议讲，大家人啊，要注意看每一摆吼，伫未熟悉之前食过啥物物件，啊，是毋是有暗暝无困吼？比如讲加班啊，是啥物代志？啊，是毋是有紧张吼？啊，胃肠敏感的人啊，应该讲对这冷饮吼、凉菜、烧烤啊，够油煎的食品，含甲春饭、春菜吼，这拢要较注意，啊，食果子也着适量。啊，伫个吼，经常咧漏屎的时阵啦，啊，着注意，着讲唔通讲，因为这个你着唔食物件，应该讲选淡薄啊吼，咱即暗暝吼面，还是讲馒头、鸡卵、羹，等等吼，比较温暖的吼，即食物，食较侪摆，啊，每一摆食较少的吼，啊，若是讲这个漏屎的即真侪道吼，也着适当的来即个补盐吼，防止脱水，啊，着必要的时阵着去看医生。那第二就讲到调整咱的这个心情，也够咱工作甲休困的时间。中医是认为讲啊，那是讲这输入过度吼，会影响肠胃的功能，也紧张、烦恼等等啊，通过脑肠吼，会来影响到消化的功能，会来加重啊，这腹肚胀或者是讲漏屎。所以讲啊，就尽可能的规范咱的这个工作甲休困的时间，也唔通讲暗暝唔困吼。日到时也会当讲适当的困淡薄，那伫困之前啊，会当讲顺时针吼、来即个按腹肚啊，小概缩缩的吼、五到十分钟，也力度啊以舒适为主吼、平时也会当讲加散步啊，或者是练不断饮当中的即调理脾胃啊，即、这个高手夹即个动作。那另外呢吼，即囡仔吼要避免食即个凉的物件。就注意讲唔通去积食哦。囡仔比较爱食这冷饮、零食，或者是讲食饭食太多吼、太紧可能就会讲导致消化不良。那家长呢需要帮助囡仔来养成好的这个食物件的习惯，比如讲食饭啊，要准时要定量尽量少食，或者是讲唔食这冷饮，也够高糖的零食。那食饭以后吼，唔通讲先去跳，先去走吼，就少休困一下。也若是囡仔吼，只是轻微的这个腹肚胀吼，啊，较唔爱食物件，会当选这个比较清淡的饮食吼。每一顿食较少的，啊，食较侪摆。好，乡亲，这条胃肠的咱先讲到这。

那刷到来要来讲的这个呢，是近期泉州的这赤塘公园北大门附近啊，一片鲜艳的花海是开甲正水。那泉州市城管局吼、哦，公园中心是提醒讲啊，这款看到就亲像黄花菜，其实啊是一款诶有毒的这食物啊，所以讲唔通偷挽吼，唔通提起食，这是真危险的。那这个是有这个已经有真侪年的这印证了，就是讲每一摆吼、哦。这款花咧开的时阵啊，拢是会引起真侪市民的这感兴趣，吼、哦。啊，有的人呢，咱讲唔知啥原因吼、哦，就是讲，会顺手啊，挽一粒，挽两粒，挽倒去。那这个吼、哦，一方面是无文明啊，也予人真烦恼，也公园是想了真侪办法，比如讲立景示牌，吼、哦，巡逻抗阻，也个加大宣传的力度。但是要杜绝这个情况啊，也个是真个困难。那泉州市城管局公园中心有关负责人是提醒讲啊，这款花吼、哦、叫做大花酸草哦，这唔是黄花菜，这是未食的。伊内底呢是有大量的秋水仙碱，也那食唔到吼，对人体消化系统也够神经系统啊，有强烈的刺激的作用，可能会导致讲脑大、恶心吼、吐，或者是讲脑塞吼、啊腹肚疼等等。严重的呢，甚至讲大便啊会大血，也会神经麻痹，甚至讲危及人的性命。啊，要安怎来区分讲是黄花菜，也是大花酸草呢？这个负责人啊是表示讲，会当为三方面啊来看。首先是看颜色，哦，会食的黄花菜啊是纯黄色的，或者是讲安尼，淡淡的黄色，也是明黄色。那有毒的大酸花草吼，伊是青色的，哦，青黄色的，橄榄色的。啊！伊这个花瓣内面吼、哦，往往有明显的这个倒微粒形的吼、哦、深色的这个斑纹。啊，过来是看这个叶，大花酸草的叶吼、哦、比较宽，吼、哦、啊比较短。黄花菜的叶啊是比较油较长。那最后是看环境，大花酸草一般是种伫个公园，也佮有小区的绿化带顶面，是为了观赏的，也为了防虫呢，经常会喷农药，所以讲绝对是袂用个食的。好，乡亲，那关于养生部分，咱就介绍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阿，这个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讲天说皇帝，要来听的故事是《影形生平》的第五集。

公天西方地，公国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咱顶一集啦，讲到宋金刚对北京城外，到甲北京城内来生活，因某贤惠啊。虽然讲一礼拜，人生嘛，人嘛，先佚佗，这个是肯定天性。佚佗几啊日，徛伫个这个酒店内面啊，迄因某就感觉袂妥当。怎样呢？醉得老人的家，是不？你迄钱毕竟是有限的，金山银海，你开得了。所以这个李氏大奶奶就讲啊，劝讲因翁啊。若无做一肉个生理，若无啊，食一步啊头路。哦，你讲这有功夫对不？看是要食人什么款的头路，看要嫁还是要蜜袋。不过啊，照道理讲，人会轻巧的无去找迄努力的。所以宋金刚到啊迄个茶店、酒楼，到迄款所在去通探听，有一个中介呢。介绍一间这个刁断庄来给伊，大家好，第一来钱有够，将迄个刁断庄腾落来以后啊，迄就开始做了。而且呢，咱知影这个天赋技能啊，宋金刚这个汗臭好啊，面啊生也好看，规两个肌肉直突突的，搁会功夫，所以去甲偷啊、抢啊、塞手变人啊。去甲捣乱啊！甚至讲啊，以前迄什么保护费啊，看到宋金刚，嘿，无代志，过时。所以讲，宋金刚这个人啊，踮咧只开这个店，真侪不必要的麻烦，迄是无去了。而且呢，原来遐黑记啊、小房啊，啊努力咧做，一年啊。一年落来啊，这个刁断庄是真正袂少趁钱啊！到这个时阵三间店面，咱知影原来刚腾来的时阵人就是三间店面尔，看起来就感觉无够了。为什么啊？卖布，这款物件，这款生意，你得摆迄个样品，你得互看，互摸，你迄材质啊，看是软的、硬的、最滑壳的。做内衫的，做无啊，做有诶，迄种拢无相，人着摸才知影。而且这个物件，唔若摸看，人有诶人啊，大门大户诶，有等级。老夫人穿什么款呢？少夫人穿什么款呢？少爷这老爷拢无相，所以你。白的物件呐，愈多人选择就愈多，人选择愈多，你生意如何？是不是这个道理？所有的物件，规家物件拢在恁家买，你物件呢，卖较多，你也好向这个准叫供应商嘛，去找因讨较好的价钱。所以店啊，员工是愈大愈好。现主席感觉无够啊，愈大好，边头人啊，迄个店面啊，有代志要倒去咯。啊，唔对。

时阵啊，宋记的这个刁段增，迄几条街就算扩大了。既然是大店，迄就袂用个叫宋记了。宋金刚啊，甲大奶奶一参详，好啦，梁顺聪，这三字就出来啊。原来是叫什么？宋记刁段增，现主持叫梁顺聪刁段增，这个名袂歹啊！啊，梁顺事业的聪，这个梁顺聪的刁段增新开业以后啊，宋金刚就算一个大头家了，产业啊袂歹。时间又过过了两年啊，虽然讲迄个马云、马化腾之类啊袂比的，不过呢，赚真好啊！现在咱这位这个宋金刚大头家啊。迄身份也是起来啊，店内即个黑气也比以前较侪啊，甚至是咪呢？之前买只店去借迄个银仔钱啊，兴啊了了啊，所以恁想看卖，即个刁段增迄是偌趁钱的，对不？不过啊，该在啥物呢？啊，该在宋金刚即个人正派，夫妻两个人和谐，嘿嘿，无食无啉。无停无开无播，迄生活偌尼啊健康诶！上加就是啥物啦？上加就是食肉尔。你茫看，咱即阵顿顿都有肉，若无都有鱼啊、海鲜、虾啥物诶。清朝毋是安尼诶，清朝可能几呐，你都通食一块肉一斤啊。生理算好啊。迄家人若是一个月有通食两三刀吧，算一支啊。迄弯弯也无逐日食吧，不过咱知影练体育的人啊，迄食是食真多。宋金刚练功夫，你理解要做即个练体育就好啊。迄顿顿食袂少，毋过食食袂穷啊，无非就是一点尔，伊也无费镭，对无？无去费钱，无去咩代志，所以宋金刚食钱啊，拢积累落来去做事业。不过，咱讲身份起来，有诶物件都较含慢啊。无走练功夫啊！以前讲，逐日早起透早起来，先拍一套拳，到下晡阁练一套什么心法，无啊！所以目睭金金看这个宋金刚都膨起来啊，迄腹肚啊开始起来啊，迄背地迄腹肌也无去啊，这什么手顶头迄几块吧，遐拿落去啊。不过呢，白白肥肥。人也水水，夫妻和谐，这日子过得袂歹。就讲这日啦，宋金刚甲大奶奶离世，夫妻两个人带查某囡仔出门了，去倒落呢？去进香拜拜。哪讲迄当时的北京啊，人皆去倒落进香拜拜，去南顶，因迄家的人去南顶。迄当时北京东西南北四座山叫四个顶，即阵来看也袂用叫山，因为迄实在是无够悬呀，就是小可较起来淡薄，就爬一下，就算山咯。讲是讲四顶，实际上是五顶，阁有一个叫金顶。到时阵啊，这个金顶顶头会发生一挂真奇怪的代志，下卖的话。咱下卖来讲，这金顶伫倒落呢？恁去北京去佚佗一下。金顶现主持这座山有名，叫妙峰山。金顶妙峰山啊，咱一直讲这个福建这个所在庙真多啊，每一个这个农村啊、社里拢有一个庙，而且咧大庙、小庙，什么佛教的、道教的、伊斯兰教的，甚至是这个泉州那边哦，咱知影。半城烟火，半城仙啊，遐阁有拜火教的庙啊，同对啥物阿拉伯遐迄个所在传起来。不过实际上，迄个时阵北京的庙也真多，五坛八庙。五坛是啥物呢？皇帝、天坛、地坛，这两个恁皆知影哈？天坛祭天。地段最多啊，
立段、下段。

0: 先农段。先农段是啥物呢？就是做这个五色土的迄个所在，当年拢在做啊，这天这地，当年拢在做。比如讲，每年的初一啊，大年初一嘛，皇帝就去祭天。为什么呢？人讲天主，天主啊，天后生啊。第一日肯定来找因老爸啊，祭天。哪讲啊？这个祭天祭了未结束的时阵啊，边头有一个叫社稷坛，江山社稷嘛哈、啊，就是咱拄仔只讲迄个先农坛。先农坛遐有伊个一亩三分地。
1: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仔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咯。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3: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阮有两个央视频效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也有真侪咱新鲜的两岸交流的资讯，欢迎乡亲来观看捧场。那今仔日的节目呢，咱首先是资讯报你知，来关注福建的福州哦，招商引外水，连商断长板。哦，来打造新型的建材产业新高地。福建的福州以五全模式来抓招商，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APEC 成员经济体是正做今年头一季度广东深圳外资来源的十队的主力。那另外看见新材料啊，咱来关注苏超是大列运动草坪市场，科技互联电工古洋草坪走出加速度。另外，咱会听到加业猎捕啊，是带动吼非蜜的消费。非洲古城的这个带有墨水的这好料面吼，是正做拍卡的顶流。那融合家园呢，咱来关注这张奖杯啊，为什么会这么感动人？第一家园呢，咱来关注福建的厦门建设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助力大包大气定力发展。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椒翘醋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首先，资讯报你知啊，咱来关注，作为传统的建筑强区，福建省的福州市啊，是由万顷古楼、英台、美美、福清定做这个建筑之乡。也即满年，吼、哦，就讲、是、面对这个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这个热潮，那讲靠过去的老办法啊，要行出新的未来吼。哦应该讲，这需要真强的技术含量。那伫这种情况下呢，福州是坚持五全抓招商，推动建筑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这方向啊，加速来提升，和这传统优势产业啊，发展出新的生机。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走进闽清绿色建筑产业园的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偌大的厂房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线在生产福州前横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央防撞护栏构件。除此之外，企业还生产多种装配式建筑，产品应用涉及房屋建筑、市政、能源管道、轨道交通、水利水电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近年来闽清县已建设全省首个绿色建筑产业园为抓手，加快培育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等绿色新业态，以中建海峡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集聚，以链条优势推进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带动千亿建筑产业集群化绿色发展。中建海峡科技福建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杨硕。
4: 构建清洁能源体系，打造上游电厂、下游工厂的模式，利用厂房屋面铺设光伏组件，绿电使用比例超45%，成功创建系统内首家碳中和工厂，推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建筑垃圾高效转化，实施数字赋能，应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生产流程的绿色制造和精细化管控。
3: 闽清建材产业向绿向新纵深推进，福清则立足临港产业优势，以化工新材料为突破口，做强上游支撑。在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借力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上游原料配套优势，福建私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落地福清，深耕生态建材与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高效打通化工新材料向绿色建筑建材转化应用的产业链条。而类似万华私家这样的招商带来的化学反应远不止建材一域，在罗源、宝钢德胜、罗源敏光等龙头企业也完成百亿技改，周凯高纯材料加工项目填补全省高纯合金钢生产空白，绿色冶金产业动能澎湃。在闽后，绿色建筑产业蓬勃发展，陶瓷建材、涂料建材、电缆建材、家居建材四大板块齐头并进。私家集团福清新材料科技产业园数字化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姚佩健。
5: 私家新材料产业园在福清部署了耗能新地板、碳金属墙板以及高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等项目，整个生产线均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
3: 以招商促集聚，以集聚强链群，福州持续坚持五全招商理念，如今已形成涵盖装配式建筑材料、新型墙体材料、玻璃制造、新型塑料管材等完整体系的新型建材产业链。长乐、福清、闽清、罗源等区域

0: 协同发力，铺展出具有区域集聚效应的产业新版图。
1: 好，乡亲，那说到来这条消息，咱继续来关注福建的福州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啊，对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也够农民增收啊，拢是意义正个重大。那人均经济啊，只有0.175的这福州，贡献了福建省将近10%的粮食的产量。蔬菜产量啊，是连续真侪年排伫全省的头一名。企业产值啊，也保持全国第一。看起来，那亲像有矛盾的这高产出的这个奇迹呢？究竟伊是按怎来炼成的？这答案啊，就收伫福州以五全模式来抓招商，来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无边的计划当中。那具体是按怎呢？咱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面对耕地紧张的先天约束，福州的招商并非简单引进项目，而是精准捕练。眼下永泰青梅正值采收旺季，过去当地梅农以卖鲜果为主，价格低波动大，如今通过引进梅满天下、梅百华等头部加工企业，青梅被酿成清酒，制成梅饼，形成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附加值倍增。自去年起，永泰还先行引入了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在福清的中印尼两国双园中方园区里，椰子、水产、肉类等绿色食品加工项目接连落地。2025年4月，中国首票印尼进口鲜食椰子底蓉，同年11月，中国首票印尼冷冻榴莲底蓉。随着越来越多水果跨越重洋和越来越多食品企业入驻，上下游企业、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永泰县葛岭镇党委统战委员林伟：
3: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2: 福建淼天汇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征荣：
4: 印尼是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椰子种植这个及椰子产地生产国之一，椰子的特点就非常清甜，不仅做水果销售，也能够更适合我们做工业化加工。
2: 福州的招商不止引起，更注重引智。在去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14个智慧农业典型案例中，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探索的蛋鸡智慧养殖模式成功入选。光阳蛋业联合本地科技企业开发的木鸡狼智能机器人，融合了视觉、声纹等多模态分析技术，可以一次性采集蛋鸡的表现特征、鸡笼状况等数据，目前已在全国80多家大型养鸡场运行，并出口至日本和马来西亚。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渝西蛋鸡养殖基地养殖部经理杨春杰：
5: 我们说什么机器人呢，它和以往相比呢，在这个识别的准确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呢设备的稳定性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给我们这个工作呢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从出到深，从散到聚，从传统到现代，福州的招商实践正在重塑这片土地的实物版图。如今福州已形成水产品、果蔬食用菌产品、肉蛋制品、茉莉花茶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农食文旅等环节，具备多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优势。未来福州将继续坚持五全抓招商，围绕一产做优做特、二产做大做强、三产拉动拓展，进一步放大福州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全力构筑更具韧性与活力的绿色食品产业高地。

0: 好，乡亲，那说落来这条消息，咱来关注广东的深圳。广东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 ，APEC 成员单位吼对深圳投资的力度啊是不断升温。最近外资企业正咧加速伫深圳来布局一批重点的业务。那数据是显示，今年的头一季度吼，深圳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94.5%是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从研发创新到区域总部，从先进制造到现代服务 ，APEC 成员经济体以多元化布局深度融入深圳发展，在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聚集了超过500家金融机构，成为国内港资外资金融机构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以轻资产运营为主的汇丰银行，却在前海投资了一座超过40亿元、近50,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
2: 通过 APEC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的企业进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服务他们的机会，更好的发挥我们引进来走出去的优势，然后呢协助更多的企业，包括中资企业扬帆出海包括外资的机构来寻找合适的更好的一些投资的机会。
1: 外资银行正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加大在深圳布局的力度。作为目前唯一一家以深圳为总部的东盟投资银行，开泰银行不仅在深圳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还将以此作为集团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胡景通
3: ：We see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the technology to Southeast Asia. We have witnessed a lot of new collaboration.
1: 我们看到了把技术引入东南亚地区的机遇。我们已见证了许多新的合作项目的开展，其中包括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比如在泰国的数据中心及其他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这对深圳而言是一个绝佳机遇，因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是新技术与新商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3: New technology and the new potential business.
1: 日本、美国等国企业在深圳机构也纷纷表示，将抢 APEC 机遇，立足深圳开拓更多业务合作。数据显示，深圳今年一季度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过了160亿元，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94.5%，成为深圳外资来源的绝对主力。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深圳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创新，深圳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始终着眼于长远发展，这正是 APEC 的核心追求。我们制定了 APEC 的2040发展愿景，深圳在创新驱动、开放开展、改革等方面，尤其是推动数字经济方面的探索，完全契合这一长远愿景。
0: 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大陆单元，我是主持人阿雄。首先要来讲的呢，是随着苏超联赛吼，正激烈，卡球运动热潮是带动草坪需求啊大幅度来增加。伫江苏镇江的古榕，原本田间地头的这普通的草坪啊，靠着科技赋能，是变身成做职业卡球场的标配，为市场顶面啊贡献出正激烈销的货品。那具体情况吼，就讲这片草坪呀，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所在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荫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3: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续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啊，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2: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3: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哈，吃包加改良就很好地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2: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3: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哈，用量特别大。
2: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3: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年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的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2: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说到来这条吼，咱来看央视大局吼，家业啊持续报甲真闹热。那这个吼按剧中当中的毁灭文化是大红起来。黄山市诶，这惠州古城吼，内底是掀起一股灭乡消费的热潮，会当食到毁灭酥吼，毁灭主题的特调的饮品。各式的文创冰箱搭哦，顶顶的哦，即按青年的毁灭文化甲现代生活巧妙结合的即灭味的即好料面。那即个正做各地旅游来到即地吼，拍卡的即堆积同款的哦，即款好料面，和古城啊，散发出无常的即文旅的活力。那具体情况，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2: 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支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3: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4: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好，乡亲，那说落来，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海观察时间。咱要来讲的呢，是这个最近咧播的《好阿嬷的情书》这篇啊，应该讲全篇拢是用朝鲜方言，也全员拢是素人啊。成本可能无超过1000万，但是规日的票房啊，已经突破了6亿。这封政策是安怎这么感动人？伊予观众听到心内什么款的心声？找到精神的原乡啊，无呢？咱就斗阵啊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头一个想啊，感觉讲着讲汉字。伫朝鲜一个闽南的方言内底啊，胚就是神的意思。那侨胚啊，又个叫做云神，还是讲叫做云胚，是海外侨胞就讲经过家人寄予故乡的家书啊，个有这回款。那一方面是传递讲对家乡的牵挂。也是讲来帮助吼，即伫家乡的亲人啊，有钱通渡过难关。那电影内底啊，真够感动人的是，正是迄份承载着思念、责任，也够有信义的迄薄薄的皮纸咱讲啊，比如讲内底有讲着吼，赴江北50年吼，随驾布料10尺吼，平时啊唔通伤俭，天好无成，二路不代志。当做完也留你一份，一句搁一句啊，看起来真该通常的，咱日常咧交流交谈的这话啊，每一字拢是有主用脚步行出来，阿妈用心来该行列的。那咱讲中国人的爱唔限定讲是伫修辞内底，为一切有我，我心内有一个，一心袂当两用，到亲像身伫故乡，亲像甲你关头拄关头咧欣赏。江海幽欢，团圆可盼。迄桥皮内面呢，应该讲是皮纸啊，经过这海洋惊涛骇浪啊，真侪个月才到来。但是听候的这个心啊，始终是一致的。因为写字的人知影，读字的人知影，心丢人丢，人丢啊，家就丢。为描字到写字，再个到教学生读书。伫个异乡的男子通过方块字确认到情感的连接。汉字是刻伫心内文化印记，是挂袂断的乡愁。2013年的6月，侨胚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做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那即半年，借着电影的暖意，广东福建的这博物馆内底，少年一代是经常来参观，来感受这侨胚这一句搁一句的这字内底，伊的温度，咱讲一撇一位，写的是人，人甲人靠做一下呢，就是情，也搁较侪人靠做伙就是情。咱再过来讲乡音，嘉北，电影当中这朝鲜的方言是真正咱观众心内，这个在软的所在来拍动咯。咱讲亲像厝内人甲厝内人隔壁有时小少问啊，讲你食未？也对于平时讲话并无侪阿妈来讲只能哩食未是包含着对厝内人的牵挂。三餐温饱日子就是安稳的。那换成北京话讲食未哩你？上海话叫拢你食饭阿未？四川话讲阿食阿无哩？天南地北，无相所在是无相的方言，但是情感是相通的。每一个人的心内底呢，拢有一句正解熟悉的这乡音。那电影是按这个正解朴素的朝鲜话真实的生活，按照原本该提出来，该拍为这部剧内底入去。因为伊是相信讲中国人会晓听看有。并无后壁这温烈的演戏，也够有真挚的心。即马调影是涌向世界各个所在，也脚步也是无停的。为乡野到城市，为故土到四海，时空是安尼变来变去，也学着了真侪所在无相的语言，改变了生活的模样。但只要听见迄句乡音，心内迄份想念，迄份笑脸一个就出来了。第三年是以及岁月的深处的迄至情大爱，你唔知影我苦，
我也毋讲。这是中国人正界深沉的默契，悠远的共情。一个女主替一个毋捌见面的女主受了半生，伊甲伊无熟悉，也毋知影伊的模样，甚至毋知影伊是毋是阿咧达，只是接过了一张无够有回音的吼，这张批就用一世人啊安尼写落去，毋对问，毋解释，毋表白，只是做，只是受，按思念啊变成做日常。按承诺呢，活成了习惯。这份爱，甜蜜、隐忍，无外露，无四过讲，却伫岁月的沉淀当中啊，会愈来愈沉重。无管你伫倒位，我拢替你守着迄个家。你毋免知影讲我是啥人，你只要好好的活着就会使。伊是超越了血缘，甚至是生死。伫中国人的心内底，神的分量啊，是真够强。山海会当讲来阻挡一寡物件，但是岁月会该连接起来。当然的爱，一直啦拢是安尼。那第四年，吼、哦，咱讲一撇一位啊，是来处，一字一句的乡音是归途。电影情书吼，这超连的拍开。你伫看别人的故事，其实啦、啊，也是咧看家己。看心内迄个真久无叫出来的名字，看迄个已经亲像敢若未记的，但是将来啊，毋捌离开的迄个家。无管讲你身伫倒一个所在，只要看见汉字，听到乡音，心内的根啊，一下就会精神起来，生发出一阵搁一阵的温烈。影片是缓缓的落幕，也来回望百年桥牌内底沉淀的国家情怀甲时代的担当。咱每个人的心中啊，慢慢地升起了那份真够厚重的民族情感。在那个特殊的危难时刻啊，海内外中华儿女真关心家乡，想着祖国，一粒又一粒的这热心啊，通过桥牌紧紧地相连起来，共同来托起了救亡渡船的希望。那千百年来啊，中国人的乡愁、情谊、团圆的情愫，一直吼拢是被认同成做一种文明的滋养，共一个梦想的激动，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无感觉讲这个有偌远咯。最深的爱，从来毋免大声，伊亲像故土的月光，无问归期，却照着一代搁一代的人，倒来厝内的路。好，乡亲，那关于这段热播剧的分享，咱就讲到这，咱搁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说到来呢，咱就进入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部分，第一家园。要来讲的是最近这几年吼，福建厦门努力来打造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的第一站，带头伫全国建设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对台湾企业来试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那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经福建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2026年1月1日，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开始施行。这是大陆首部为促进两岸标准共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首次明确，通过共同选题、共同研制、共同比对或共同使用等方式开展标准化合作，称之为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最大亮点在于赋予同等待遇。规定台湾同胞及相关机构在标准制定修订上以本省居民居构享有同等待遇。不少在闽发展的台胞表示，条例的实施将为台胞台企融入福建发展提供标准化支撑。台商范江峰：
3: 其实在两岸有很多的标准原本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通过这样法律的规定，第一个可以让更多的在大陆的台商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了法源的保护自己。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对台湾岛内的台商起到了更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以后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更容易找到的标准来进入，不会因为这样子两岸的一些差异造成很多误会。那其实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加入两岸融合的发展。
2: 其实早在2023年6月，厦门就在全国率先建设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为两岸产学研机构企业提供标准查询、台企标准公开、技术指标比对等服务。比如两岸标准智能比对功能就可以实现2000多项食品添加剂、10000多项农产限量指标、5800多条两岸名词术语的智能精准比对。台湾地区标准化厦门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余良：
4: 在那个农药残留方面，比如这种物质我们大陆称之为百草枯，在台湾地区呢却叫巴拉意，存在很明显的差异哈。过去大家不知道这个差异的话，会在产品的曝光进入对方市场方面呢存在一个违规的一个风险。那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就可以一站式查询相关名词术语的一个对照情况及限量要求。
2: 截至目前，平台共收集30万余份标准信息，收入两岸共通标准321项，作为两岸标准的数据库、活字典、政策通。平台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经超过49万人次，为两岸企业提供标准化公益服务近70次，查询比对服务超10000次。同时，平台还在全国首创企业标准共通模式，为台湾企业试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台商杨应雄来厦门发展金门白酒产业，就通过平台制定了清香型白酒企业标准，并成为首家在大陆声明公开企业标准的台湾地区白酒生产企业。台商杨应雄：
5: 对我们产品，包括我们代理商或者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件好事。这样一个认定以后，我这个商品在大陆的销售，它是有一个背书的。所以我也后来也鼓励了很多我们台湾企业，既然我们要把市场放在大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2: 台湾地区标准化厦门研究中心工程师汪建州：
6: 协助了金门华夏酒厂编写了企业标准清香型白酒，涉及了33种白酒产品。同时我们也提供了企业标准公开声明服务，让酒厂能够在平台上公开他们的企业标准。
2: 据悉

0: 目前已有3家台湾地区企业和11家台资企业的49份企业标准在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橡胶塑料、电子设备、食品、农产品等多个领域，涵盖138种产品，帮助台企更快适应并融入大陆市场。
1: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